0: 今天邀请来宾啊，郑文啊，任文兄好。
1: 严三龙前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啊，我再简介一下他的经历，他现任啊《镜报》的副总主笔啊，他曾经是《中时晚报》《联合报》的记者编辑啊，然后他也在大学教书啊，他那我们上。

0: 中华足球队的世界杯的会外赛、哦、其实观众、听众朋友有空可以去看、哦、就在那个台北市那个小巨蛋旁边的足球场，我去看了几个还蛮有趣的。好，回到这个问题，说2002年的日韩世界杯、哦、其实可以这样想，像这一次日本的代表队、哦、其实是全旅游，
1: 对，
0: 他们几乎不是在欧洲的几大联赛，也许不是第一级，也许第二级、第三级踢球这样子、哦、所以说他们是全旅游阵，所以你看他们在控球、在小组推进，其实已经毫不逊色，因为他们就是从那个系统出来的。那我要讲到一个，就是刚刚前面讲

0: 这几年亚洲的足球哦，其实很，因为后来亚洲杯，现在亚洲杯那个像越南，就是中亚的国家也进来踢了嘛，所以整个时间的抽筋倒的倒。可是问题就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其实踢的人真的少，好、
1: 嗯
0: 哦，就是说篮球场很多，新增高架桥、
1: 嗯，
0: 可是篮球场还好，就水泥地一铺没有事情、
1: 嗯，
0: 就是可以踢这样哦，就是这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如果真的要发展台湾的足球，可能要2002年的时候，陈水扁总统就说是足球元年呐、啊
1: 嗯，
0: 那到现在20几年了，可是当然也不能说他讲他在开空头支票，可是因为这个要真的要很大。

0: 有或者打球的孩子觉得他有未来，哦，才不会让家长也比较会支持，然后这是第一。当然家长心态的开放也很重要，也 就像应该这样讲，哦，就是说运动的发展其实真的不是一天两天的，也是长期累积的，就像棒球也是，我们棒球你看这么多少棒队，这么多 青棒少那个，一直到打到那个玉山杯，我的队伍其实都蛮多的，哦，这种才有办法开花结果。那如果说你，哦，那有时候怎么整个社会或者整个运动社会怎么去走向，其实真的是社会的集体选择啦。就是说当你重视这个的时候，
1: 哦，我相信你应该很清楚，就台南的那个长荣中学，他的足球，他的橄榄球，其实是超过百年的。

0: 那个，
1: 校长，
0: 对，怎么样那个鼓励他们就是不要死读书哦，不是说那个不会说像我们哦，你一定要体能劳动哦，体能运动哦，所以变成说整个长荣中学，他在这方面哦，整个扮演的这样一个

0: 的时候的一个故事重新讲出来，然后好好变成说，哎，让从地方开始啊，然后让这样一个故事不断的转，然后也许我们可以有一些有故事造成刺激啊，然后造成一个动力，我希望能够是这样子啊，我想这样的一个发展，非常感谢任问。
1: 好，谢谢远山龙前辈，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这里是世界大国米十四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关注的就是美国联准会它到底会升息还是会降息还是会维持利率不变。那我想在目前大家就是看到的这些新闻报道里面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有一些联准会里面的这个官员呢，他其实认为其实是有升息的可能，但是普遍预期说在这一次就会马上升息，大家认为这个可能性其实也是蛮低的。那美国这个五月啦齁，它的通膨是有比较放缓到这个 3.5%， 但是跟大家普遍就是说以过去联准会所

这些重要的这个海峡地区，如果这个地缘政治的冲突不断的时候，也会使得这些船只的通行的风险也就会增加，所以保险会增加，通行的时间会增加，那运费也会持续不断的往上涨。所以你光从这一两个因素来看的话，它

我想要找的跟来应征的可能有很大的落差，我需要的人才跟社会上可以提供的人才可能就会变成供需无法匹配。那当这种情况发生，再加上这种少子化的问题、老年化问题越来越严重的时候，那当然就会使得这些薪资成本呢，都有可能会进一步的往上涨。我想这些都是让这个物价会持续的高涨的原因。当然对一个中央银行来讲，它没有办法透过一个货币政策就来兼顾这么多，也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所以这个央行会不会因为这样的因素就马上去升息，我想这当然会是一个问号。那另外一个就是大家要关心的，就是说在目前其实市场上的资金普遍在从2008年这种无限量化宽松，再到2020年当时这个 COVID-19 疫情，就从中国传出来这个武汉肺炎疫情，那影响全世界的时候，其实世界各国的央行，包含美国甚至我们台湾在内，其实大家都已经释放出非常多的这个货币在市场上。那只要这些游资够多，只要这些钱没有收回去，你要让物价慢慢的往下掉，掉回去过去，那绝对

没有足够的钱可以去购买这些石油，所以当石油的价格一旦上涨的时候，他就会面临可以买的油变少，或甚至是无油可用。那可以买的油变少或无油可用，就会使得国内相关产品的价格，它的上涨的幅度呢就会更高，因为大家就会觉得这个价格呢会有更高的这个预期，那使得这个物价就进一步的这个上涨。我想这些都是使得这个物价会上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之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们前面提到在接下来美国联准会在28日这个会议呢，它的利率政策可能的走向，那以及各种可能会影响这个全球物价变动的一些因素呢，那其实在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就是这个关税的问题齁。那关税我想从去年四月初这个关税解放日之后，其实对于整个资本市场带来非常大的动荡，那也

那其他国家就是 10% 再加上他既有的关税。当然他如果既有的关税是0的话，他还是 10%， 但他如果既有的关税是 2% 是 5%， 那就是照着加上去。那第二个群组就是我们常常在台湾大家很喜欢比较，像日本啊、韩国啊，或甚至

对美国来讲它是有帮助，不是去伤害美国的，都有放在这个课税的豁免清单里面。那美国在这一次他提出，比如说我今天可能对你课了这个税，也不能改变这个事实，那对我美国又有负向影响，他就不会课。另外一个就是说

percent 少掉了 15%， 那就会对我这家公司的获利产生很大的负向的冲击。一样的道理，那现在我们其实除了关心日韩的关税以外，我们也可以去关心越南啊，关心中国，关心泰国这些比我们这个生产成本还低的国家批加的关税。而且它的叠加是 12.5% 的叠加，不是 10%， 所以它在既有的现在我们的竞争税率之下要再加 12.5%， 那台湾呢或者是像欧盟呢就是净的就只有 10%， 其实我们跟这些低价品的关税差距拉大，让这些

org.tw。 我是2020-0203@gmail.com。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

0: 却触碰不到半透明灵体。
1: 对不起，请原谅我，因为爸爸真的好想你。
2: 爸爸、
0: 阿寻露出微笑，轻轻发出咿呀不清的童音。
1: 阿寻，阿寻，你终于

0: 说老板姓黄，所以从头到尾都是在骗我吗？
1: 肯定是，他故意引导你把矛头转向王老板，因此知道事情很快就会败露，所以提早先解约抽身。
2: 铁身咬牙切。

0: 好像只剩下月亮还知道我还在努力、嗯、还在打拼，
1: 是，
0: 对，
1: 嗯，
0: 哦，就突然被这首歌疗愈了。
1: 嗯，音乐的确是有疗愈的功能，
0: 很神奇，没错，
1: 真的
0: 是。
1: 我们之后再好好聊 这些音乐上创作的力量
0: 故事。
1: 对，那么这首歌曲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我自己听起来就是它是一种变形的，
0: 但我觉得
1: 类似论
0: 吧的底，
1: 对
0: 对
1: 对对，它的底蕴

0: 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来介绍第二首歌啊，既然是安呢，
1: 对，这首歌
0: 既然是暗呢
1: 对，既然是安呢，
0: 还要再翻译一次。
1: 对，因为其实大家如果看到歌名可能真的会有念不出来的这个

0: 是，
1: 对，就是说大家都不想要了解实话是什么，故事的背后真实是什么、那既然是这样，那就也 不用多说了啦，对、那就是好好的去问自己，然后自己去找，
0: 没错，
1: 对，对，所以他算是一个很正向的歌曲，虽然说他听起来可能是比较抒情一点的，但不是很开心的，但他其实是一个鼓励的。
0: 像这种歌都是跟日本的演歌很有关联。
1: 对，其实这首歌也是我当时为什么会把它变成我这张专辑的主打歌。对，也是觉得说可能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歌型或是风格会比较能接受，
0: 比较熟悉，
1: 比较熟，所以听了几次可能很快就能够耳熟能详，就可以对上口了。
0: 的确现在很多年轻一代的台语歌手都会尝试创新，
1: 对，
0: 但是有时候太创新了可能比较传统的歌迷比较不能
1: 接
0: 受，
1: 对、是，所以我也是很希望说当然这张专辑有我自己想要做的音乐，但也很希望说如何做这个平

0: 老师当年骗我。
1: 其实曾经破功几次了，因为有时候会刚好可能教完学、教学完，然后就要录影。所以有一次我是可能带了妆，然后他们很可爱，他们就说：“老师，我看那个人就是长跟你一样。
0: ”好可爱啊，
1: 非常可爱，真的很可爱。
0: 嗯，
1: 对，
0: 我觉得这样人生真的是很棒，就是
1: 就刚好一个平衡，就是教学歌唱完全不同的一个生活的
0: 环境，很丰富哎、欸，我觉得。
1: 对，
0: 不是一般人可以享受的人生际遇。
1: 对，但是都跟音乐相关，所以我觉得我还蛮幸运的。

0: 你可以找到很好的这个关系，搭起来就会一加一大于二。
1: 嗯，但是一开始可能会觉得对方跟自己完全不一样，
0: 对，你会可能开始会有点抗拒或对、嗯、不喜欢，但哎、欸，居然这么大，
1: 是
0: 是，
1: 像你比较会被

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今天在节目上的安排，为大家进行的是艺文线上。最近呢，在台湾有很多精彩的展演活动，今天跟大家来推荐是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今年暑假推出了民间戏台新秀展演的计划，精选了台湾戏曲中心在去年前年的

那大家介绍吼，咱这个鸿明歌剧团即将在8月8号、8月9号，在咱传艺中心、传统艺术中心的蒋渭水厅，连续两天演出的《华龙道》。

众朋友来到今天的艺文线上节目，邀请到两位呢，我非常期待的年轻的这个戏曲的传承人，包括了演员，一位就是鸿明歌剧团的接班人，这是严子轩，子轩。

0: 年轻哎，你这么年轻，可能尤其是像外婆来讲的话，甚至家里头的爸爸妈妈会觉得你应该有人生更多的一些不同的选择。当你毅然决然决定走这一条路的时候，长辈如何看待这件事情呢？
1: 非常不支持。
0: 对，我跟你讲，石慧君老师上我节目的时候，哎，应该是当过你老师对不对？
1: 对，他是我班导。哎、
0: 对对。班导，你们的班导就跟我说到，他那个时候因为他的妈妈嘛，从卡在写的冰灰嘛，搞不好就去拔戏嘛。
1: 对。
0: 那他说他要当歌仔戏演员的时候啊，他的妈妈是坚决的反对。那爸爸虽然是个编剧，他也不希望他走上这条路。但你的家人呢？你的长辈们如何看待？
1: 其实他是不支持，在于怕孩子受苦
0: 啊，
1: 他觉得太累了，不只是练功。是功夫法也好，或者是在精神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他觉得这些生活太困苦了，
0: 嗯，
1: 然后在那个时候，其实刚出生的时候90年代嘛，
0: 嗯哼，
1: 然后还不是那么的吃香，是到近几年慢慢的艺文我们的文化被注
0: 重，对，文化部的推广，
1: 对对对对对，然后推广越来越好，然后不然在那个时候，其实他们是担心，出自于担心，会觉得说啊，我孙子或儿子来演这个。以后赚钱会不会不吃香，或者是要多么付出双倍或甚至三倍的努力，才有办法去买房子啊，买车子啊，甚至你看要买服饰头饰，有的没的这么多，对，他们觉得说会不会吃太多苦头。但是对我的想法，其实小时候没有想那么多，我就觉得说哦，演戏好快乐，所以我就后来坚决想要去读戏曲学校。
0: 嗯哼，
1: 然后那时候其实是从国中就开始。

0: 或小生他们是怎么唱歌的、嗯、先去模仿，然后慢慢的再回到歌仔戏所有的我们、很多的前辈老师啊，然后再去学习，然后慢慢的让自己的嗓音去抓到自己的特色。
1: OK， 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就说吴承恩行温并说你学习的过程当中哦。

0: 成自己想要的样子，这有助于我在、管理剧团以后的一些决策以及走向。
1: 等于是说因为跑过了很多的一些传统的戏班或者是这些歌剧团，你可以集大成，把每个团的优点我们做了一些融会贯通之后，呈现了鸿明歌剧团现在的一些相当具特色的表演的形式。
0: 对对，这是一种学习的方式。那当然因为自己从小也看了很多很多的歌仔

0: 28岁，你的梦其实你想完成很多的梦想。
1: 以前是这样子，当我还没有去进来这个剧团之前，有非常非常多天方夜谭的
0: 哦，真
1: 想
0: 的
1: 法。
0: 吗？
1: 那当然是进到剧团，你会慢慢被现实挤压嘛。哦，但是只要自己走在

0: 团，所以他愿意敞开心胸跟演员们来做更多的沟通、哦、啊子萱，你是嫉妒他比你帅是不是？
1: 我是觉得我们差不多帅
0: 交流甚至检讨嘛，对不对？
2: 对，
1: 是
0: 哎，我觉得这个有必要呢。嗯，哦，子萱，你为什么会花那么多时间在这上面？你有女朋友吗？
1: 现在单身。
0: 嗯，我想你如果要花这么多时间在应付这些演出的事情，
2: 是跟剧团结婚好了啊。
0: 真的
1: 嫁给他。
0: 嗯，你要花这么多时间，
1: 不管是你在台上演戏、唱歌，你的动作，我喜欢看戏，所以那对于自己剧团的算同辈、算学生、算演员，我会更加详细的去看。对，那当然
0: 你会比较严格吗？
1: 我
0: 像你对陈恩会不会比较要求比较高？
1: 当然是以因人而异、每个人有他的天花板，那有他应该要表现出来的水准。
0: OK，
1: 对，那我会先以当然先看你的。

0: 诶、欸，先想好，当然嘛是外戏啊，我无确定伊出来是要唱《七里》啊，还是要唱啥，但是咱先设定咯。
1: 一个一句类，一句类，一句类，你都知要对啊嘛，吼。
0: 对，是相融的，那就是加分。
1: OK， 哦，那个默契很重要哎、
0: 欸。啊，对对。
1: 哦，那个新的演员，尤其是我们以这个台湾戏曲学院的新演员。

0: 然后跟我说，哎、啊，这是要安那讲，或者是同样的戏故人啊，那是故道不赶快，艺术嘛不赶快。他说哦，原来是安那样，然后我就可以慢慢去了解。然后我又有两种版本了。
1: OK，
0: 是这样。
1: 我想请教成恩，成恩，因为你现在是一个相当成熟的演员，对不对？而且呢，几乎现在在台湾的一些不管是文化场，或者是在刚才鸿明歌剧团的团长呢，那这个子萱特别说到，其实名气嘛是恁重要。

0: 里面演了孔明，然后后面演感关公，
1: 嗯，
0: 是孔明在前面呢，在京剧这个经典桥段里头，他拿那个宝剑嘛，风格，然后刚好有借这个机会，当初是在戏曲学院，然后演出《烽火一声笑》，然后刚好在后来想说，要送我。

0: 可能从各种游戏啊，然后各种书籍，大小本《三国志》，只要有关于三国的，我都读过，我都
1: 为
0: 看
1: 什么
0: 过。
1: 这么着迷呀？
0: 因为我小时候还有看过一些《噶案》，然后
1: 哈哈，
0: 关公他这个红绳戏本身就稀有，那小
1: 是，
0: 时候只要不管他演什么，我只要看到关公，看到张飞，我就会很兴奋，可能连打罗超的时候会大力到把那个罗超打破的概念。
1: 你这么有趣
0: 对，
1: 啊！
0: 我非常喜欢三国，而
1: 哎，
0: 且，
1: 你有一颗老灵魂呢，
0: 对对
1: 那个
0: 对，
1: 血液在你身上的耶，
0: 对，然后我觉得他们的角色性又非常独立。

0: 蛮有趣，
1: 那个角色很讨喜，
0: 其实很有趣。最后觉得说特别感谢老师还有所有搭档的朋友们，才有办法成就这出花容道，所以真的要看到很难得。
1: 没错，先把握机会，8月8号8月9号，我们进到传统艺术中心的宜兰园区蒋渭水演艺

0: 出这个不管是诸葛孔明或者是关公这个角色，因为听起来这段时间的沉潜你有更多的一些心得。
1: 是，就是像我说演同一出戏演三天来看门道，说哎，你到底演的怎么样啊？
0: 是是是，
1: 他不是说我看你瞧不起或者是看你的好戏，他是觉得说有种乐趣，哎呦，原来关你们是这样。

0: 有一个专论，那是可以修到博士学位的，是一个专论，就是法律的经济分析。
1: 哦，
0: 是所有的立法之前你一定要做一个完整的经济分析。有几个例子嘛，就是在意大利有一个岛有鼠患，然后我要抓老鼠，另外是截一段来就可以，比如说领一先领还是两先领，可是你不会抓一只蛇或是死掉的蛇或是一只死掉的老鼠。

0: 风雨飘摇的，就是有时候会出车祸会出事，那这个部分应该是有平台来给予保障，我觉得这一点是给予肯定的。
1: 所以呢，中国的网站啊，就有关台湾外送影片的流量都很高哈，对岸的网民就很多人羡慕台湾的外送员还

0: 跑来跑去，对对对，我想说奇怪，这个点击率为什么这么高？为什么会有人对于在台湾的外送员怎么样派单，然后遇到什么样的人？然后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他说他们在中国几乎不说谢谢，可是在台湾呢，他给你钱，他也给你说谢谢，他就会大概谈这些事情，点击率真的非常的高，
1: 有意思哈、哦。所以有一个中国外送员来到台湾外送，他自动会去比较两边制度上

我有一次要整理花圃，所以我就去找那个人力的公司，我只要临时一天两个工人，因为我那个一棵很大，一大早两个年轻人就来了，看起来一个是三十几岁，他比较灵光，另外一个呢，我觉得他可能有语言失调的问题，那可是也蛮活泼的，但是他应该是没有办法正常就业，男生壮壮的，所以他愿意去做这种出众的出活。早上来呢，我就觉得应该做几个小时，两个人合作就可以做完了，所以真的我中午帮他买个便当，然后到了下午两点他们其实两个人就可以离开了。一天一个人多少钱呢？我给人力的中介的费用是2800块，大概不到100块美金一个人，可是他们能够

大了，那我们老大很不高兴，所以我们就来帮老大出气。那你有胆你就下来。大报社他们在底下，我才不切可能，我就下去了。来了五六个人，穿黑衣的，满嘴台湾话。那我就开始用台湾话跟他们讲。他们第一个反应说：“啊，你不是外省的。”在1980年代那个时代哦，本省外省哦，其实是非常敏感的。他一发现我是台湾人，啊，你咱好讲啊，啊，你讲台湾话会通没？我哎，来，我就跟他用台湾话讲。我就细数你那个老板在这个垃圾回收业里头如何欺压其他的弱势者，那霸占那个垃圾回收，

0: 量一艘船进来刚好，可是他并没有办法一天就把它炸出来，所以这个过程都已经有黄曲毒素这些问题产生了，
1: 什么毒素都出来了、嗯、然后他们就依靠说脱臭脱色这些技术想要把那个毒物拉出来、
0: 嗯、
1: 就像我们在家里一样嘛，一个食物落地你还会洗一洗拿起来吃吗、
0: 嗯、
1: 你不会嘛，所以一旦这个油品已经里头有染毒了，哦，你说我把它洗干净就好就可以吃，那你在家里东西掉地上你都不吃了，为什么那个油里头含毒说是正常？

0: 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节目。前几年大概是六年前左右吧，我听一位大学生那谈到他就读北部的另外一所大学的同学，他说哎，

去年二月的时候，在节目当中曾经探讨为什么教育部宣布不采认中国大陆有三所中共统战部所属学校的学历，包括大陆华侨大学、广州暨南大学、北京华文学院。而今天我们所要关心

0: 思，不是吗？
1: 是的，
0: 就说他现在像是去中国化，
1: 嗯，
0: 这概念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1: 嗯、
0: 去中国化是谁去中国化呢？
1: 嗯，
0: 如果说真的从中华文化的角度看，那文革它更伤害中国文化更深，它更深了。那现在也没有真的回归中国文化，对不对？很多时候这个很多概念啊、哦，它其实已经有一种自我设限的这个概念在里面。像去中国化，我就不太承认这种说法，因为

0: 到了对岸的时候，因为现在都是单边操作，中国大陆就把一些活动都安排在中国大陆当地来进行，不像以前会在台湾。
1: 很在辛苦，就是说，因为中国他那边是单一的这个指挥系统，那我们是台湾多元嘛，我们讲究民主自由，

0: 就是要照这个规则来做事情。
1: 嗯，非常谢谢老师提出你的建议哦。好，那紧接着还有一所学校，刚刚提到这所学校，他们聘任中国长江学者，所以长江学者是中国大陆一个奖励计划，这是中共的教育部跟香港长江实业

0: 效率就是让整个学习哈、啊、环境变得更好。那现在反过来讲，就是中国只是我们交流的对象而言，不是全部啊。好、啊，我们还有美国、日本、欧洲各个层面的交流机会，所以我觉得应该把握这个主轴，就是说到底我交流现在目的是什么？如果只是为了我个人的方便哈、啊，或者好处，或者是意识形态的这种的情节，那牺牲了整个国家的这个利益，我觉得这没有必要。好、
1: 嗯。
0: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多方面的思考，好，而且要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交流的目的是什么？
1: 像台湾这么做，当然也有我们的一个考量，哈，一些民主国家应该也会有类似的做法吧，以国家安全，为最大考量。
0: 只像美国现在就很在意中国，在那边设很多孔子学院，现在都几乎都关掉了，欧洲大家都关。

有一些抱怨，那政府为什么会这么做？在今天非常谢谢我们民进党前中国事务部主任，同时也从进行科技大学刚退休没多久的严建发教授提出您的一些观点跟建议的，就是说两岸交流可以增进双方。

办公室前总谈判代表杨珍妮职场排挤。行政院6月26号公布外部委员调查结果，认定杨珍妮构成职场霸凌行为，随后赖清德总统也予以免职。自4月启动调查颜慧欣案的监察院29号发布新闻稿表示，杨珍妮有意排除颜慧欣等团队成员进入台美关税谈判现场，且杨珍妮也对部分人员高压威吓，受职场霸凌，因此通过弹劾移送惩戒法院审理。对此，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30号出席朝野党团协商今年度总预算前受访表示，行政院先前启动调查颜慧欣案是由外部专家委员为主，且其所做的调查报告也经过行政院防护委员会讨论通过，行政院尊重并接受专家小组的调查报告，也尊重监察

0: 提出认定申请，其中道斯卡族将召开审议委员会，戴武隆族则进入后续调查阶段。如果相关资料及程序顺利完成，部分案件可望半年内完成原民会审议，再送行政院核定。央广记者张昭伦采访报道。
1: 在野党接连抛出安乐死公投与修法，使得安乐死议。

0: 会根据目前的调查情况重整研判。至于北市联合医院自7月30号起开设食用油品健康咨询门诊，石崇良说，食安是科学问题，以苯偏脾为例，对人体健康影响为长期累积，并非急性中毒，因此民众不需恐慌。他相信
1: 不致癌物苯偏脾超标，在野党质疑中央处理过程盖牌隐匿。台中市长卢秀燕近日也影射中央有门神。

0: 尊重国民党团以及民众党团他们的决定，以及他们要有一致的立场，缺一不可。
1: 沈柏阳则直指倒阁背后的用意其实是解散国会，而近期民调显示，民众对于立法院的不满意度已达六成，如果现在提出倒阁，难道是承认目前在野主导的国会真的非常糟糕？另外他也质疑，距离下次立委改选已不到两年，有何急迫性必须现在提倒阁要解散国会？背后的用

日报报道，投下反对票的三名官员分别是克里夫兰联邦准备银行的总裁哈马克、明尼亚波利斯，都主张升息一码。对于曾在四月反对联准会发布暗示降息可能性高于升息的政策声明，这也是从2016年以来首次有三名的联准会官员针对同一个政策决定投下相同方向的反对票。美国前首席的传染病官员弗奇29号在参议院听证会援引宪法修正案免于自证其罪的权利，拒绝回答共和党议员保罗有关新冠肺炎起源的敌意质询。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上个星期邀请来宾郑文任文雄好。
1: 燕山龙前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再简介一下他的经历，他现任劲报的副总主笔，他曾经是中时晚报、联合报的记者编辑然后他也在大学教书他那我们上个星期邀请他来谈有关足球文化呈现出来的资本主义化、全球化以及各国的个人球风然后再呈现在足球上它呈现出来的一种迷人风格。你看每一届的世界杯都有一个不同的一个风貌，所以就非常非常精彩。即使说实在，我本人我就是世界杯的那个每一月球迷

就有点像关羽哦，这样一个传武功武官啊，斩六将，真的就是那样子一个斩。然后这是86年啊，然后到了90年，毕跟包华所带领的那个德国队然后那个克林斯曼这些人之下，最后就夺冠。所以有人不喜欢德国球风就这样子你没有办法谈个人盘带然后个人球风就是完全其实就讲究这种集体风格然后到了94年，当然就是罗纳度出来之后哇，你就会觉得哇，这才是比较像足球的样子。然后98年是法国的那个席丹出现，对啊，所以变成说每一届都有他的一个特殊的一个风格。然后当然除了这个风格之外，

都是这样子，就是说你如果找一个人来你训练他，你让他连续踢一年其实也还好，可是你从小踢到大会不一样。那日本就是这样，他们整个撒下所有的种子，然后所有的中小学，然后一直到青年队，然后把有计划的把这些球员送到欧洲去培训，因为欧洲各大球队的青训系统其实也蛮多日本球员，年轻球员台湾也有不多，那都在里面，这是一个。所以而且这一例举的

0: 这样一个运动的风潮，这个是我们没办法、哦、比得上的。所以这一点可能是也是变成说，在日本在发展运动，台湾赶不上，甚至连韩国、哦、也赶不上的。
1: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对小朋友来讲，就是说我们从小是运动到大，就是说你可能会运动就是一个梦想，就是说 你可能会有一个标杆，譬如说灌篮高手、哦、那可能我要当流川枫，我要

他还紧张，哦，完全没有那种整个足球的乐趣。然后在之后，我们就看得出来，就中国哦，那种哦，然后完全没有传导能力，哦，整个紧张的完全，你感觉你完全不想看，因为你觉得你比他还紧张，哦，弊端，哦，那个整个有人就讲说，那个现在的中国的足球，反而是变成说人民一种嘲笑哦。一种怒骂的一种鲜血的一个管道，而不再寄望他哦有任何表现，对啊，所以

中央集权体制的一个投射。可是当然这样讲我们是不是主观的认知，可是当人民对于政治体制或者统治有事，那、啊、就大家就谩骂。网络上很多很有趣，而且我觉得很有创意。那骂足球真的骂的超有创意的，比在足球场还有创意，这很有趣的一个地方。那

起来了，然后再来就是中亚也成为一个主力的。那当然现在整个 FIFA 当然是希望说南亚方面南亚跟东南亚方面也能够跟进的话，这样子亚洲的那个就会比较全面性但是这个看起来一时之间也不是那么容易那再我们再把它回复到我们台湾内部，刚刚那个任务你提到过，我们受到那个美国影响，那其实应该说，我们其实基本上还是受到日本影响。我们几乎你看棒球我们的制度，我们各方面都是跟着日本走。那你日本它以棒球为主然后再去发展那个它的。

0: 重新讲出来，然后好好变成说，哎，让从地方开始啊，然后让这样一个故事不断的转，然后也许我们可以有一些有故事造成刺激啊，然后造成一个动力，我希望能够是这样子啊，我想这样一个啊，我们认为
1: 好，谢谢远山龙前辈，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十四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0: 那时候，因为我妈妈是埔里人，所以她知道，哎，很多凤蝶的幼虫会在上面，就是吃叶子。
1: 是，
0: 那时候我们家外面就刚好有种几棵这样的芸香科植物，然后就有那个很像鸟粪的毛毛虫。那时候我就很好奇，就问我妈妈说这是

0: 说那就是尝试的感觉。
1: 嗯哼，
0: 哎，那时候其实会有很多同学觉得我是怪胎，就觉得你怎么一天到晚都在玩宠啊，有一点被排挤会被霸凌的那种氛围，但我还是觉得我还是要坚持这个东西，因为它太有趣了。
1: 嗯，
0: 那段时间我就有在网络上就是发一些照片啊，或是我的记录在部落格上面，
1: 是，
0: 那就认识了一些我们那时候到现在应该也是称为虫友，就是玩虫的朋友。
1: 嗯哼，嗯，
0: 那段期间我就有认识，刚好在我们家附近的虫友，嗯，然后就认识了一下，发现跟我年纪同系的教授，
1: 是
0: 的，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是因为都喜欢昆虫，所以就从国中认识到现在。
1: 哦，哇，真的是好难得的友情哦。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那在今天我们介绍的《破蛹而出》这本书里面呢，当然除了文字的介绍之外呢，也辅助于大量的照片，所以我们刚刚提到你也是一位生态摄影师。那生态摄影师的这个专业的养成部分应该也
2: 几乎都是用眼睛在看
1: 哦。
2: 然后后来就觉得诶，好像需要一台相机来记录这些东西，不然我觉得可能错过了以后不一定有

0: 产卵的这个行为。
1: 嗯，哦，
0: 那我就会在那个时段可能守在他吃的这个寄主植物旁边，然后在那边等。嗯，那你就会看到，诶，他可能哪一个时段比较会飞到这边来产卵，你就从这些地方去慢慢累积。但因为每一种蝴蝶它的寄主植物不一样，环境不一样，在等待。
1: 嗯，好，是，所以呢，在对于汉语的介绍里面啊，就谈到，真的从大学之后啊，因为参与很多的研究计划，所以也常年的深入到山林里面去进行这种蝴蝶的野外的调查。

0: 它的幼虫其实就像很多蛾类一样黑黑，然后身上有刺这样子，
1: 是，
0: 就是它是蝴蝶的，
1: 嗯，
0: 对，
1: 嗯，
0: 那除了这个幻蛱蝶以外呢，像刚刚提到那个很多凤蝶，他们都会吃这个芸香科的植物嘛，嗯，那所以只要身边啊，或是住家的周遭公园有种什么橘子啊、柚子、梨檬这些植物，就有机会在上面看到这些蝴蝶的幼虫，甚至可以看到蝴蝶妈妈，然后。

0: 可能不是因为它有毒，而是你个人体质的问题。
1: 然后在书中呢也有很多的照片啊，可以让我们看到，像是其中有一张照片呢谈到很多刺蛾科的幼虫有着非常明显的毒针。这张照片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看到啊，汉宇所拍的就是这只刺蛾科的幼虫身上有好

子的拍照技术，就是在这本书当中，应该很多小朋友会因此可以更加清楚的去观察到这些蝴蝶或幼虫，哦，我觉得还蛮好的。那像很多幼虫身上有毒针，或是刚刚汉语也提到，很多人会觉得有毛的幼虫是蛾，没有毛的是蝴蝶。好，但是这也并不一定是这样子

0: 天看到的是蝴蝶，晚上看到的一定是鹅。但有时候我们看到真的那种翅膀非常的缤纷灿烂，很漂亮的，我们是真傻傻分不清到底是蝴蝶还是鹅啊。那请问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分辨它们呢？
1: 其实这个我很难给出一个

0: 就是我通常到山上，我会先设定几个目标，例如说这个海拔可能有什么，然后这个季节有哪一些蝴蝶可能是幼虫或是卵，然后我再来锁定我要找的这些植物，大概是像这个样子。
1: 嗯，那在我们今天所介绍的

果是在台湾，其实有一些蝴蝶的生活史没有被破解，就是我们不知道它的幼虫是什么植物，所以我们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观察，哎，这些蝴蝶出现的地方有什么植物，然后你可能要在它出没时间去那边等，看有没有机会。

0: 不太方便了，因为第一个是我们没有当地的采集许可。对，然后再来是你的进出口可能会比较有问题，如果这种蝴蝶它可能受保护啊，那你可能进出口的时候就会被抓，可能会犯法之类的。
1: 说的也是，我刚讲到一半自己也想起来这个部分。
0: 是的，好，但因为其实猫头鹰蝶算是蛮有名的蝴蝶，而且它里面有好几个不同的物种。那你去如果去网络上买应该都买得到标本。
1: 真的网络上买得到标本？
0: 对，网络上应该买，如果你去可能 eBay 或是去露天啊，或是

想说牛群会不会去攻击车子啊？我那时候就觉得好惊险，如果他们冲过来要去撞那个车子的话，应该这个车子会受伤的哦。好，我不知道当下呢，就是天马大哥在等待牛群过的时候，心里会不会跟自己想的是一样啊？还

书，可能每一则大概约五分钟左右吧，那也会把这个六则的五分钟串联在一起，就会成了一个约30分钟的长篇的视频啊。所以这个完全要剪辑完，恐怕呢会到10月份也说不定哈。但是第一则应该在8月份，很担心就是拍出来的效果可能差强人意啦。那也希望听众朋友就看在呢志毅呢第一次参与这样子的一个

0: 没有了先前不自然的笑容。
1: 阿寻，
0: 竹仔真上前一抱，却触碰不到半透明灵体。
1: 对不起，请原谅我，因为爸爸真的好想你。
2: 爸爸，
0: 阿寻露出微笑，轻轻发出咿呀不清的童音。
1: 阿寻，你终于叫我爸爸了吗？

0: 当他在冰冷的泥地上突然清醒，太阳已经西斜了。
1: 啊，怎么会？哎呦，我到底昏了多久啊？
0: 他狼狈地爬起身，砍下的竹子已经被拿走了。当他拖着疼痛的身体回到家，阿寻已经因为病重而夭折。
1: 阿寻。

不，我不这样认为。尽管开端是干扰世间的法术，但是借钱做生意本身没有错，商行也是靠着努力才有今天的成绩，这是你应得的。反而是商人想取利润八成不合理，应该赶紧终止合约。

0: 欢迎朋友们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呢，依然是听这位诗人呢阿米的诗作，对吧？
1: 对，这是阿米在2024年过世之后呢，最近又出了两本诗集嘛。我们上礼拜介绍他的《雄鹰》，就是他自己编定的最后一本诗集。那为什么今天又会出现一本新的诗集呢？叫做《晒干以后开始写诗》。
0: 这个不是他取的了吧？
1: 是他的诗里头的句子。
0: 哦、
1: 对，这本诗集呢，其实就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阿米自己有整理过的啊，叫做《迷迭记》。

0: 一个水泥墙，我就 K 把它 K 过去，这样他的心情马上就可以释放。所以就是一个渺小的个人跟这个巨大的社会结构之间的一个对立关系。可是他也说不出来他在不满什么，他在不爽什么，他可能只是觉得我被困在这里，我走不掉。也许只是他必须考试啊，他必须上班啊，他必须做这些日常的 routine 啊，他觉得很不满，所以他很想拿一个石头去丢水泥墙。
1: 就像他这个手势里面的 K 就得到释放就对了，就舒压的意思就对了。
0: 对对对，他只要一个动作就好了，锵的一声就好了，
1: 锵的一声。好，接下来这一首呢，
0: 奔，也是他的奔跑的奔。好，我们来听听看。

0: 说诶他抓的是空中的七彩鱼群、哦、可是呢这个有趣的形象就像一个诗人在写诗一样、
1: 嗯、
0: 你在写诗不就跟猫在抓空中的鱼群一样吗？你在捕捉那个不存在只有在你想象中的东西，可是那个东西是如此的美丽，而且你还可能真的抓得到哦。

0: 啊，洗衣服晒衣服啊，订饮料啊，还怀孕写诗。
1: 嗯，
0: 但他没有怀孕，但他就怀了一首诗，他要把它生出来嘛。
1: 哦，
0: 所以他比喻是怀孕写诗。那我还把手伸到阴道里塞止痒剂，就是处理他身体上面的生理上面的事情，他也照样把它写出来。然后他还吃很多的桑叶，他表示他

0: 所以他说去查我的手从哪里来，就从我来的地方我先要回去了嘛，我被拉回去了。然后最后他就说好像回头一笑说拜拜。
1: 哎，就如同老师说的，可没错。我们接下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阿米离世之后的编出来的一本书，叫做《晒干以后开始写诗》。谢谢洪老师。

梁朝伟童年时父母离异，因此他跟妹妹都由母亲独自抚养成人。父母的离异，也给梁朝伟留下了

发行的这个同名国语专辑的主打歌。《为情所困》这首歌是知名音乐人周志平一手包办作词跟作曲，完美的编曲啊，搭配了这个梁朝伟深情忧郁的唱腔，成为他歌手生涯里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抒情经典作品。那最具特色的应该还是这个官方音乐录影带邀请了当时的香港女星朱茵哦担任女主角。那这支 MV 哦，梁朝伟跟朱茵的合作画面至今仍。

0: 师曾经坦言，唱歌对他而言就只是贪玩而已。他说自己完全不像好友刘德华那样一心追求专业歌手身份，因此当时他选择在台湾发片，而且唱的还是国语歌，对他而言就是一种全新而且多元发展的体验。
1: 1990年代，因为台湾的流行音乐产业在两岸三地是最具规模的市场，也是进军整个华人市场，包括中国大陆还有东南亚的这个重要跳板。因此香港艺人在这段时间是纷纷来台发片，就是希望能够创造更大的话题性。那梁朝伟当时会来台湾发行这个国语专辑，也是受到1990年代台湾

0: 文化传承结合地方创生，让美好文化被看见。
1: 分享光临文创实习，
2: 光临文创实习，
0: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我是徐凡。一幅画不只是色彩与线条的组合，更是一位艺术家对生命、文化与情感的深刻对话。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艺术家，也是一位教育工作者的邓雅欣。

0: 我不同的作品带去，我就一边去观察，一边讲解，一边观察，去看看民众的反应。所以我觉得这很有趣，就让当地的民众有一些共鸣。
1: 所以其实你每一幅的画都有一个故事跟背景，还有那幅画的生命力在里头。
0: 对，
1: 好棒哦。所以你这个仕女图，新闻人仕女图，哇，你这个标题也下得很好。这个你有一系列，你现在已经完成了多少系列？你预计要有几幅画？
0: 我预计大概五六张。
1: 五六张，
0: 对。
1: 哦，你可以写新闻人仕女图一二三，
0: 我觉得后面都有一个小标题。比如说刚才是饮茶念情，就是因为我曾祖父很喜欢吃绿豆糕，所以我就在中秋节的时候，我其实很想念他，因为我觉得中秋节是大家团圆的日子，所以我就在某一年的中秋节就很想念他，所以我就是买了很多他喜欢的糕点，其中一个就是绿豆糕，然后就喝着茶去思念我们曾经有过这样子的一个相遇的时刻，虽然说很短暂。其中另外一幅画

0: 我应该要这么做，所以我就把它呈现出来了。
1: 可是我觉得你很棒的一点呢，是你结合了现在人的想法哦。因为呢，我们一般人认为说，你既然画水墨画，可能就包含那个人物呢，也是用水墨的。可是你没有哎，你把你真的人哦，因为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看不到雅馨，雅馨真的是有点古典美哦，因为照在你琴棋书画这些的照片，然后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把它覆盖在这个纸面上，你在那张纸上面开始绘画呢？
0: 我当时想要创作这一张画作的时候，我就是把自己当做一个实验家，我不知道会不会成功，但我去试试看。所以我就是先把我的计划

0: 他就跟他讲说我要去做我的影像的输出，然后我会在上面作画。
1: 材质也要特别选吗？你是要用什么样的绘画？是用水墨？
0: 对，我就是用水墨用毛笔去画。
1: 要宣纸吗？
0: 对，我就印在宣纸上。
1: 你那个像可以印在宣纸上啊？
0: 对，我其实当初也不知道会不会成面，要注意什么，这一系列就变成我一边做一边观察，就很像就是在做实验。
1: 真的在做实验、欸、
0: 那后来我如期的完成了我所想要的画面。

0: 子们在观察能力啊、表现能力啊、你的美感能力啊，所以我觉得这 AI 的部分它其实是一种辅助工具，因为科技日新月异嘛，所以不管是摄影啊或者是一些很多的一些软体，我觉得它其实就是某一种工具，都在辅助你可以达到你的创作，你的一些理念可以让它更完整或是更方便，所以没有让孩子去排斥这些东西，但是只是用什么样的角度去观看这一些东西。
1: 所以就是希望这群孩子们他们的基础要扎得好，之后呢他们可以运用现在许多不同的科技，结合他们所学习的绘画，将来可以发展更好一点。

案是在拉脱维亚，因为民众自然的真诚的共鸣，目前他也在台中的餐酒馆展出滤镜下的风景，作为模糊之间的浪漫的系列的延伸创作。他更将艺术融入生活，以服装色彩实践行动艺术。

0: 来，就是您用您的画把它变成一个文创商品丝巾这种方式哦。空间设计的话，你是用您的画去做个空间设计，摆在家里面不同的领域当中吗？
1: 现在画作都可以做定制啊。如果说你今天都想好这个空间的某个部分要摆上一张画，其实我也很欢迎大家就是跟我联系就是可以为您特别去定制像这样的一个空间，去呈现你想要的一个

做写生，我就用小毛笔去写生，就要画图，所以我就把我一系列的旅行写生的作品啊，或者是当时的照片影像记录啊，就贴满了整墙。我觉得我自己那个展览就有点像 Discovery 的那种旅游生活频道因为我觉得生活就是艺术，这样就算大型的展览嘛。

件，或者甚至我们一般的手机的零组件的这些产品，它的价格都跟着被拉往上了。所以当这些消费性电子在现在对许多的这个消费者来讲，其实是不可或缺的这些产品呢，那都纷纷的涨价。那面对这个涨价，当然第一个消费者有可能会低。

可以去购买这些石油，所以当石油的价格一旦上涨的时候，它就会面临可以买的油变少，或甚至是无油可用。那可以买的油更高的这个预期，那使得这个物价就进一步的这个上涨。我想这些都是使得这个物价会上涨可能的原因。那我们之前在节目之中也跟听众朋友分享过，理论上面对这种通货膨胀的现象，那对东南亚国家来讲，它有可能就会使得它中国的产品，它在去年它会创造那么大的贸易顺差，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这个东南亚国家的一个贡献。那当这个东南亚国家它面临物价的上涨，它的支出需求下降的时候，自然也会影响到中国这些产品它的一个销售量。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因为中国的产品价格有可能非常非常低，也使得中国产品呢跟其他国家的产品它更具有竞争力，这都是有可能会去影响到

个国家有一些豁免产品的这种豁免301的关税，就是说你不用被课到301的关税，这跟不叠加不一样哦。不叠加是说你就是要讲蝴蝶兰啊、火鹤花啊，这一些我们主要的苏美的农产品都有在这个豁免清单里面。那当然还有包含大家在台湾里面我想非常有名的叫珍珠奶茶，做珍珠的原料，这个素薯粉，还有像茶叶、哦、那芋头，有一些就是它放在这个豁免清单里面。那还有一些是像航空机这些零组件，在上次其实就放进去了，就是对美国来讲它是有帮助。

些低价竞争者的威胁是不是会变小，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从我刚刚的分析，大家可以知道说，以目前来看，对台湾来讲，绝对会是一个好消息，因为除了日韩关税我们比他们低以外，我们跟这一些低价者的这个差距，关税差距也拉大，对我们来讲就

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的节目我要访问的是在台湾法律界

护爱人权律师，近年来他更开了一个 YouTube 的节目，用最锐利的法律眼光为温暖的在地的关怀啊。持续今天的节目呢，我要访问童文勋律师啊，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啊，这个外送平台从业人员权益保。

来不断吹捧所谓的灵活就业，把数千万被经济寒冬逼入外送产业的这个失业人口啊，包装成体面的创新劳动力啊。可是实际上中国的外送员啊，正经历着美团、饿了么这样的巨头的极限。

0: 专论，那是可以修到博士学位的，是一个专论，就是法律的经济分析。
1: 哦，
0: 是所有的立法之前你一定要做一个完整的经济分析。有几个例子嘛，就是在意大利有一个岛有鼠患，然后要抓老鼠，另外是有一个岛呢有蛇患，有响尾蛇的这个问题，那为了要灭鼠跟灭蛇，他们就说那这样子你把老鼠尾巴跟蛇尾巴截一段来就可以，比如说领一先令还是两先令，可是你不会抓一只蛇或是死掉的蛇或是一只死掉的老鼠来。

好几单这样子，这个是还蛮自由的选择。我们其实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法律的认识。如果说你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在职场，或者你在问答你，现在还有 AI 的协助，而且有了这一些解答之后，你也可以寻求相关的机构来协助你。所以在保护人权这件事情。

都是基本的因素，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自己保障自己的权利。差别应该不只是工会不能成立了，像我们这个现在台湾这套法规上路，也是因为台湾有工会，他们有自己组织一些团体，可能去要求立法委员可以支持，然后就去推动立法，这个也是关键的因素。差别是非常基本的，制度不同也是为什么中共绝对无法统治治理台湾的关键的原因，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让你治理的。我们事实上路上随便找一个人，我们都不需要帮他洗脑，因为他是在自由社会里面长大的，言论自由，自由使用脸书，他要发表什么随便他，

0: 要被下架就好了，他就可以有不同的
1: 收入。所以难怪中国就看到很多，他们就比较了。
0: 对。
1: 哦，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反攻大陆人口哈，他称为他原来是认为低端人口，他现在把它变成灵活就业哈，所以他们实在是很会创造名词了哈。请教童律师，制度层面来看，所谓的灵活就业，这是一种什么？这是劳工自由，还是国家财团联手逃避劳工社会的保险责任，以及制度剥削呢？你怎么看他这一种所谓灵活就业？
0: 其实从中国开始，在1980年代开始有什么

我大概2000块吧，那也不少啊。我想说，那下午2点他们应该就回家休息了。哎，不是，他们两个还有另外一份工是下午5点，在，而且他们的时间就可以自己弹性的安排。所以我们觉得弹性灵活的运用自己的时间，以及选择自己要的生活，最主要有。

一点哈，知道怎么管制他们了。后来我第一句就跟他讲说，如果真的有一个这么专业的哈官员啊，他大概做不久就会被这个企业啊把他聘走了。因为如果你有这个能力嘛，那这个有一点像那个市场里头的并购。

他们第一个反应说：“啊，你不是外省的。”在1980年代那个时代哦，本省外省哦，其实是非常敏感的。他一发现我是台湾人，啊，你咱好讲啊，啊，你讲台湾话会通没？哦，哎，来，我就跟他用台湾话讲。我就细数你那个老板在这个垃圾回收业里头如何欺压其他的弱势者，那霸占那个垃圾回收这个行业。当时候垃圾回收已经变成黑道，其实到今天为止也都是啊，都有介入。那讲完以后，那个这几个人你看我看你说，我就问他们说：“你们有仔细读我的文章吗？”他说：“没有啊，我们只是看老大不高兴，就说这个记者写我，我们就来找你了。”那我。

0: 的。
1: 在台湾的话，这些地方提供的东西是中等以下的
0: 口味啦，那个食材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口味可能就没有那么好吃。
1: 比如说我们这个广播电台以前曾经 有一个餐厅，
0: 对，
1: 那是五星级的餐厅、
0: 太好吃，
1: 所以要看。在台湾有各种不同品质、
0: 的餐厅，可是公家餐厅在中国是特供，这件事情我们是没有经验的。
1: 他们有经验，他们觉得要尝一下，他也许也算是一种。

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今天在节目上的安排，为大家进行的是一文线上，

0: 法。
1: 嗯，
0: 那但是经过三年的时间，就慢慢的抗争。
1: 嗯，
0: 抗争呢很多方法，就比如说在学校啊，然后叫白犬啊，对，然后、就是、
2: 你那么激烈啊。
0: 就是到最后啦，到最后觉得说，其实主要那个感觉是，
2: 对，
0: 就是，他刚刚读书，唔知被读什么艺术，

0: 老师。
1: 欸，他们两个很严格，欸，
0: 非常的严格，
1: 而且这两个是完全不迟到的，哦，
0: 对对，嗯，这是小明老师。其实我们之前很多学生这都是坏习惯嘛，
1: 嗯，
0: 但是到小明老师以身作则，
1: 嗯，
0: 有一次哦，他到教室当中，然后大家都已经开始了嘛，要上课了嘛，结果老师到，其他学生还没到，
1: 哇，
0: 他就坐在那边，然后说：“哎，啊，我拢提早搞啊，你拢阿未搞，现在是要上课啊，卖上课。”啪，大家就很精神，
1: 吓到了。
0: 对，我就觉得说好像很惭愧。
1: 嗯哼，
0: 对。然后到后来慢慢才改善，大家有自知说哦，不应该是这样，但这本来就是。

0: 京剧，那自己会对于心里的有一些画面，那希望哎自己已经当了团长，那就往自己想要的那个表演风格去创作。
1: Okay. 好，冒昧请教严子轩，可以透露您的年纪吗？
0: 今年要28。
1: 老师哈，那呢国宝大师阿金马喜英干嘛林金卓老师的话嘛，对吧？哈，好，他们其实就蛮擅长这个所谓的文武饼的表演的形式。

0: 伊是制作人，
1: 嗯，
0: 我是演员，阮两个拢是戆大，
1: 啊，
0: 放大去做，
1: 卖惊，
0: 因为咱讲惊惊袂着定嘛，
1: 嗯哼，
0: 嗯，我觉得啦，他很有一双智慧之眼，
1: 怎么说呢？
0: 他懂得栽培，他懂得栽培，啊，虽然说差不多年纪，但是他懂得看得出来。

0: 因为我们不是什么很高补助的剧团，
1: 嗯，
0: 我们是靠名戏扎根，所以作品体这行扣，风吹雨打，
1: 对，
0: 那愿意留着的，其实他在想法上，在他的演艺从事上就有很大的资质了，因为他愿意，那再帮他们加点什么，或者在我的能力内去告诉他们哪里有问题啊，或者是哪里可以再加强。
1: 好的。说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来听段，这是吴承恩在《华容道》当中所演唱的一段大调。待会儿回到节目，再继续和大家来介绍这一次的演出。

0: 不能一针见血
1: 了。如果你跟那个承恩，你就是直接来给他哦啊，你今天的什么演出的话，或许我们可以加了什么东西进去啊哦，加几点嘛比说啊，那对这些长辈，你如何来跟他们做交流跟回应？
0: 当然，尊重是第一个，你尊重他，他就会尊重你。
1: 哦、
0: 那我们先以尊重。

0: 做点改变，对，然后还是要沟通，我觉得沟通
1: 了解
0: 最重要。
1: 你变那个民主给搞掉，哈、哦，啊，那个用三奶嘛，不要紧的掉啊，
0: 是
1: 哦，啊，这三奶交给吴承恩就好了。承恩就是一个那个小生啊，长得那么帅，
2: 我倒觉得其实这个老板桥梁做得很好。

0: 都说唱念嘛，唱念最主要就是北来，北来过来就是像或者是团长的妈妈，我们阿英姨妈，她的唱念作打然后在舞戏方面她也很有研究，或者在排戏也很有研究，
1: 所以可以帮你们咯。
0: 对，她不会再说这出戏只有一点主头唱到尾，她会觉得说现在观众到不了，然后她会在去问我们的说 copy 公叔叔姨妈，或者是以前还在的老三姨妈，

0: 讲的话，不见得如果没有经验是跟不上的，对不对？
1: 对，所以要先跟他分享，我们可能先从模仿做起。有一二三三种方式，那你至少要先、
0: 是没有本，但是因为我们有经验的，就是乐师跟那个演员之间有一定的那个经验之后呢，他的一句或者你的一个音，你们就马上可以衔接上就对了。
1: 对，
0: 哎，那如果这样讲，我想请教吴承恩，然后先问，你家己因为看嘛，扮演对不？啊，不也都真跟。

个，然后刚好有借这个机会，当初是在戏曲学院，然后演出《烽火一声笑》，然后刚好在后来想说，哎，要送我成功，还送什么不一样的戏？就刚好拿这个华容道当题材，然后用进来之后，再用在歌仔戏这个剧种里头。当然，它第一个是它的音乐，它的音符啊、音律什么的，我自己觉得会说它更贴近角色的各种状态，你个人去了解，哇，他现在状态是心里是想什么，感受是怎么样。然后再来就是他的功法，他的功架，在孔明当中，他不会把譬如说我们肩膀或是整个的气提气。

人，透过吕老师他的邀约之下呢，成就了两位的梦想。难怪这出戏你们会投入那么多的心力，我可以理解，了解你的明白了耶。好，去年演出《家贫如潮》，对不对？今年八月八号、八月九号，移师到这个宜兰传艺园区蒋渭水演艺厅来演出。那这次叫民间戏台新秀展演的计划嘛，演出才两场吗？八月八号跟八月

碰局面，他的信心跟自信。对，然后在歌仔戏，因为这次的演出版本当中，我们倒是用字，他写的字剧情，让观众更了解说哦，孔明他的心情状态是怎么样。然后所以在场上座谈的时候啊，祭坛的时候，他有唱了一句，都马啊，当大滴拉滴，左边。

度切入，一个是那么看起来像在写你我的日常工作跟生活啦，就很一般但却蛮引发共鸣的，另外一个是属于自己真的是觉得爱书人一定会来，但是它是一个比较有个性的书店，那选书是挺有想法的。我们电话线内

那这句话下去，普遍的就扩招了。当时的博士生招生人数在2020年一举就突破了11万人，每年是增加的。那到折点的时候，事实上经过了6年，这些博士等于今年可能是他们毕业的高峰，他们自己的媒体就发现这个问题了，就是说当初2020

0: 优惠政策。
1: 对。
0: 但是我觉得中国大陆不是自己也在面临过剩的时候，我觉得也是给台湾的这些想要走学术路线的人一个参考，就说中国大陆还是一个好选择，或者你在选择的时候可能要更多衡量。比如说，因为这边很多在吸引人才的时候，他也是先给2年。你也问过来这边从事教职的台湾的博士毕业生，事实上2年到了以后，往往决定你能不能继续教的，其实就是一个涉台政策。

0: 村，他们那里面有一个文学小组，现在叫做工人文学小组。其实这里面就是有一些北京的大学的老师
1: 来这边
0: 免费去做，是一个学者的角度去谈文学，去分享，甚至批改作业，跟大家交流讨论。其实他们里面好几位都说这对他们帮助

0: 是所谓共产主义，后来你说你是有特色的社会主义，
1: 对，
0: 但事实上这个社会就是很市场，对不对？很资本，但是他们现在看到了一群真的是来自底层的这些人，然后写作，我觉得就官方立场非常鼓励啊，他需要跟这些人结合，而且他们是写得好的一群人，对不对？我们就看到好多刊物，现在因为很多刊物都是官办的，各省会有省级刊物，或者重要的城市有他们的刊物，这个是官方补助的。那这些刊物里，我现在都看到，就是说刚刚我们讲这些现象，他们冠了一个名称叫新大众文艺，他就直接给你分一类说新大众文艺，刊登这些，比如说来自做保洁的啦，来自工人的诗歌啦，那我觉得这个现象还是可以继续观察啦，就是说现在是有一点热潮，这个热潮到底能够
1: 持续
0: 多久？
1: 对，
0: 因为也有创作者跟我说，他觉得如果能写的都是这些，其实民众的新鲜感会淡掉，
1: 会，
0: 如果你不是真的很文学的创作，你一直在讲自己身边的事情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一开始有新鲜感，其实久了可能就会

0: 然后社会科学类，但没有那么硬。比如说，它
1: 嗯
0: 也会有宗教啦、思想啦、
1: 哼，嗯，
0: 地方，它有点学术性，它算是一
1: 哦，
0: 个民营学术性书店的一个先驱。
1: 嗯，不
0: 所
1: 容
0: 以，
1: 易。
0: 当今这个时代，刚刚讲说，全世界可能经营书店都非常的难，
1: 嗯
0: 但是中国会更难，
1: 哼，
0: 是因为
1: 嗯
0: 这个书价完全是失控的。像你一
1: 哼，啊，
0: 本新书
1: 哦，
0: 在网上哈，你
1: 嗯。
0: 真的是可以就买到差不多半价的这样的书架，它是
1: 嗯
0: 新的，他还
1: 哼哼，
0: 跟你说它是正版的，你能怎么办？看起来也没有问题。
1: 嗯，
0: 但是这个书店，你像万盛的书店老板就跟我说，他进书就要6折。对，
1: 他怎么
0: 所以你问，
1: 撑
0: 不是
1: 下
0: 说他
1: 去？
0: 不打折，而是他真的没
1: 嗯，
0: 有办法，然后他还
1: 嗯，
0: 要付店租，他还要请人，整个的开销是挺大的。然后我们自己看过的，比如说。哎，你就不要去计较它的营收，但再怎么不计
1: 嗯。
0: 较，你还是要有一点，你知道吗？比如说，他们可能有很多其他的收入，

0: 书种确实也让这些老师是买得到一些外面比较看不到的书。
1: 哦，
0: 就我觉得他是因为长期在对中国图书界的认识是很多的，
1: 嗯，
0: 所以他才可以进各种书。
1: 嗯，
0: 那还有一点就是说，它是一个合法书店，它必须遵守中国的法规，它，
1: 哦，
0: 也不能够横财线，嗯，私人的。它会有一个很醒目的书台，上面全是习近平的著作。
1: 那这边有吗？
0: 那个一看就很像，哎，它的就是说，一来它不是摆的

0: 什么样的画作，我会让当地的民众有一些共鸣。
1: 所以其实你每一幅的画都有一个故事跟背景，还有那幅画的生命力在里头。
0: 对，
1: 好棒哦。所以你这个仕女图，新闻人仕女图，哇，你这个标题也下得很好。这个你有一系列，你现在已经完成了多少系列？你预计要有几幅画？
0: 我预计大概五六张。
1: 五六张，
0: 对。
1: 哦，你可以写新闻人。
0: 所以我就在中秋节的时候，我其实很想念他，因为我觉得中秋节是大家团圆的日子，所以我就在某一年的中秋节就很想念他，所以我就是买了很多他喜欢的糕点，其中一个就是绿豆糕，然后就喝着茶去思念我们曾经有过这样子一个相遇的时刻，虽然说很短暂。

一般人认为说你既然画水墨画，可能就包含那个人物呢也是用水墨的，可是你没有，你把你真的人哦，因为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看不到雅欣，雅欣真的是有点古典美哦，因为长长的头发，脸小小的哦，这个打扮起来仕女的图的话还真的蛮像的哦，所以呢你真的是穿了古装请摄

这样的东西，所以他很难理解我要的是什么。但是我跟他说没关系，你就按照我说的，他就帮我拍了上百张的照片，他一直不明白我要做什么，我说没关系，等我做出来的时候我再给你看，你就明白了。后来我就从那些照片当中找寻我觉得在我的画面里面我所摆的姿态，我本人其实我蛮大概知道我自己要做什么样的动作跟什么样的姿态，我就是选了几张之后，我就在我的

0: 西方人看的角度应该都不一样吧。
1: 嗯，我在2025年的时候我去巴黎大皇宫，那时候真的是在大皇宫里面，我就想说我要把属于东方的绘画带过去试看看。
0: 你的侍女图带了吗？
1: 对，所以我就带了侍女图过去。我其实在带过去之前我心里就在想我要怎么跟他，想了很多怎么去介绍南宋时期的文人画，然后以及我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一个表现，对我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大

0: 面，在他们的小礼堂办展。然后当地的民众啊，其实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宣传的，因为当时2004年没有像现在的来，他们很有趣的时候就在观察，他们就会很随性的，因为我看起来那些他们所带来的花束就是很随性的，就是在可能自家的花园啊摘了一些花束自己捆绑，而不是从花店里面买来的。
1: 哇哦！
0: 对，然后自己捆成一束一束花，然后就自己就摆在小礼

0: 艺术家，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会不会呢想策划一场完全代表自己的一个大型的展览？那你希望这个观众呢能够看见的是什
1: 么？但是因为我想的可能也是太多了，比如说我很想要做一些跨领域的一些创作，不管是音乐或是美术、舞蹈、文学。

0: 都会秉持相同原则处理。祝荣泰说，
1: 而今天又将西拉雅族纳入第十七族，但是我们最欢迎也期待，因为中华民国台湾这个大家庭越来越大，在里面的人每个人都备受温暖。
0: 原民会主委曾志勇表示，他了解一个族群能让自己的名字被看见、被尊重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名字不只是称呼，更是对祖先的交代，还有在这片土地上的根。曾志勇表示，证明核定只是第一步。

用审议作业，一旦通过就会交由海关来执行。又有台湾公务员前往中国大陆旅游遭到中共国安盘问的案例，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今天表示，一名内政部所属三级机关的基层人员到福建遭到国安单位三度

0: 从2010年到今年7月22号为止，同促党共有141人涉犯98起组织犯罪。他说，
1: 在这个141人98案中，那所犯下的就是杀人未遂、恐吓取财，还有恐吓、妨害自由、伤害、毁损等等的案件，更有诈欺的案件，还有毒品的案件。那这个是有关于组织犯罪的部分。那在成员里面有个别犯案，还涉及到国安法。反渗透。

价，行政院从源头贺阻、强化查缉、重惩毒价三大面向提出14项作为。政府整合检、警、调、海巡、官务等6大缉毒机关，以及全国司法警察，从6月起启动毒价防治作为至今，毒价肇事案件已经下降

0: 及安置，并由两名精神科专科医师进行鉴定，再向卫福部审查会申请裁定强制住院。新制上路后，采行法官保留原则，强制住院改由法院审理裁定。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说，
1: 那其中最大的一个变革，其实就是过去

蒋万安表示，就像辉达执行长黄仁勋所说的，台美合作是基于智慧与信任，没有台湾的支持，就不会有美国今天半导体产业发展的盛况。台北市政府期盼每一年台美城市产业商机媒合会能成为台美经贸关系长期稳

病人说投入到欧洲的这样一个五大联赛然后病人说就整个，那甚至你也可以这样讲的那个足球的那种正式其实我到现在我都还在学习当中我没办法说像有人这样可以很清楚的分析说正式的不一样然后就会那个导致不一样的一个风格但是。

一个人盘带几十公尺，超越英格兰五个球员跟门将直入球，哇！那球到现在你看，我从来再也看不到哦。同样的，一个球风的哦，因为你可以这样讲，英格兰可能真的是吓到了，他从来没想到有人敢这样子。一个人单刀直入，就有点像关羽哦，这样一个闯五关斩六将，真的就是那样子一个斩。然后这是86年哦，然后到了九。

从那个除了这传统的这些欧洲德国、法国、英格兰意大利这些荷兰这些传统球队之外，到了98年，突然之间在八强的时候，德国。

那个进球什么那个都完全把它挡住，你没办法从韦德角的这样一个例子里面，所以某种程度上，法国有讲说，法国为什么说在那个对德那个出战西班牙的时候会踢到铁板？有人讲说他前面几场，但是不要忘了，在这3年来，那个法国一碰到西班牙，他完全是踢到铁板，所以他没有办法从韦德角那边进那个。得到那个教训，所以这里面就反正这一次可以谈的东西太多了。那我们上个星期是。

它是以那个棒球为根底，哦，然后再去发展，哦，这样一个足球。那台湾当然，其实本来我一直希望台湾也能够学日本这样子，但是好像到目前为止啊，成效不彰啊。那等一下我们可以讨论。

这好像其实很大的问题，就是整个教育制度、整个训练制度、整个协会的制度，都是这是另外一题啦。那这几年亚洲的足球哦，其实很，因为后来亚洲杯，现在亚洲杯那个像越大，就是中亚的国家也进来踢了嘛，所以整个实力其实是差距很大的。如果

联盟那种整个弊端哦，那个整个有人就讲说，那个现在的中国的足球，反而是变成说人民一种嘲笑哦，一种怒骂的一种鲜血的一个管道，而不再寄望他哦有任何表现。

就是说运动的发展其实真的不是一天两天的，也是长期累积的，就像棒球也是，我们棒球你看这么多少棒队，这么多 青棒少那个，一直到打到那个玉山杯，我的队伍其实都蛮多的，这种才有办法开花结果。那如果说你光是我们说我们现在是 又来足球元年，然后我们又要怎么样怎么样，其实这个是比较做不到。那台湾其实也有足球的传统，也有棒球的传统，那有时候

推进上，我认为比少年足球更加成熟，更有层次。虽然周星驰并没有正式的露脸，但是电影里还是出现了两次彩蛋。第一次是《演员的修养》这一本书，第二次则是一个背影的镜头，他与莫少聪似乎对于这支女足产生了

有那个旋转跳跃啊，个比蔡依林还厉害的那个海豚啊，就是呢跳起来转了圈圈，然后再跳到水面下去的这样子的一个视频。还有呢，就是有这个海豚仰泳啊，哇！以前呢，我们都只能在海洋公园当中啊，这些受过训练的海豚才会做的姿势，没有想到呢，我们在野生的大海当中也能够看到这么精彩的表现。这一则的就是抖音的视频，成绩非常非常的好。破坏好，真的很开心，因为这样的画面真的很难得啊。其实我在工作的时候是不可能拍到这样的照片啊。那这些船长，因为他们天天在海上嘛，就比较容易捕捉到这个精彩，而且拍得很好啊。那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应该都已经看到了，所以也很感谢他们的提供啊。那至于我的同事们呢，也做了一些就是工作的侧写，就侧拍啦哈。那我还没有时间整理，等我整理好之后呢。

0: 猜错。
1: 对，他说太阳，因为那时候不知道说原来还有什么超级月亮这种东西啊、哦。我的第一个
0: 印象是太阳，
1: 是太阳、啊。我跟妈妈说，怎么会有太阳？
0: 是
1: 妈妈说，哎，囡仔郎，小孩子不要乱讲话。哦，然后我就转过去，就转回去，但因为好奇，我又转头，他不见了。但是我听起来很可怕，对不对？其实没有什么可怕，就是其实可能爸爸就是转了一个弯，然后可能就乡间小路转了一个弯，他就在不同的角度去。但对我来讲，他就是很神奇，他不见了。但后来那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的床边有一个桌子。

0: 始并没有想到要会往这条路上走。
1: 嗯，
0: 对，所以我就觉得，哎，进来了这个圈子之后，哇，好多所谓的大家讲的贵人，对，然后很多的老师朋友们，甚至到现在有粉丝们的帮忙，他们对我来讲就是很像是认识很久很熟悉的舞伴。
1: 是，
0: 对，就是知道说，哎，我可能需要什么，包括我的生活周遭的身边的工作伙伴也是，可能我一个手势他们就知道，哦，

0: 埔一间国小、哦、对，然后就是带社团、嗯、还有一些就是政府给偏乡学校的一些特殊的艺术的课程。
1: 嗯哼，
0: 对，
2: 哇，你的学生应该看到老师都会好开心这样。
0: 诶，他们吗？
2: 是吗？
0: 他们会很开心啦，但我常常都、啊、因为他们都会很可爱说，老师我昨天看到你，我跟他说那不是我、
2: 啊、立刻否认。
0: 对，因为我平常就是可能一件 T 恤牛仔裤眼镜戴着，就是一个就是教学的状态。
2: 所以你的学生到底知不

0: 对，因为我们家我爸爸妈妈都很爱唱歌
1: 哦，这样子，
0: 他们非常喜欢，嗯，对，所以可能从小就听他们这样唱唱唱，但也真的没有想过会真的走上这条路，
1: 是，
0: 对，
1: 所以人生的每一个机遇都像是在舞会中换舞伴一样，
0: 对，没错，你不知道你换。

0: 要跟谁说，那就用歌曲写下来讲。
1: 嗯，对，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0: 对，
1: 其实像刚翁玉君说的，就是原本是奶奶、
0: 阿嬷、
1: 阿嬷，
0: 带着
1: 阿嬷过世，
0: 是，
1: 然后后来转变成你对歌迷的感觉，其实来自于你对于人生的感叹吧。哦。

0: 吸引，还是跟自己相似的人吸引呢？你觉得？
1: 我觉得很有趣哦，我外表可能会吸引跟我比较相近的，但是有时候内在的一些个性，另外一个个性会吸引另外一群人。
0: 所以哪一种人比较多一些？
1: 比较多吗？看起来比较相近的还是多一些。对，
0: 这种人通常可以成为很好的工作伙伴。
1: 对，

这个做法，因为我们在听爵士乐哈，有时候一个爵士乐手他过世之后，就是又出新的专辑，有时候就会这样，把他从前年轻的时候最早期的录音，跟他最晚期的一些现场的录音放在一起，变成一张，你可以看到这个诗人或这个音乐家、这个艺术家他的那个跨度有多大。一方面可能在

0: 就有一种激情，
1: 对，一种激情。他写墙，但其实写的是他不想要这个墙，他想扑过去。那下一首，
0: 大桥墩，拱起，灰色结构，重复均衡，每一颗对立的心，找一面无人注意的水泥墙，口袋一颗尖锐的石块，马上可以释放。
1: 你看，对于一个少女来讲啊，这个外在的世界就像那个，她用什么形容大城市呢？来形容巨大的桥墩，跟那个拱形的结构，那个灰色的结构，重复均匀，就是很无聊嘛。但是你又需要有这样的结构，对不对？这个桥，它就你才可以去跟人家沟通啊，它需要一个稳定、超稳定结构。可是呢，我里面这个我就是有点被压抑了嘛，我好像也上不了这个桥，我只能在桥墩，然后我又没有办法离开这块地方。最后呢，我就找一块尖锐的石头，只要看到一个水泥墙，我就可以把它 K 过去，这样他的心情马上就可以释放。所以就是一个渺小的个人跟这个巨大的社会结构。

0: 我会知道，就猫会看到空中有什么东西，它手就开始、那个、
1: 抓吗？
0: 抓，你也不知道它在抓什么，或者是一根线，或者是一个飞过的小虫，或者是它想象的一个东西。它，嗯，你在写诗，不就跟猫在抓空中的鱼群一样吗？你在捕捉那个不存在、只有在你想象中的东西，可是那个东西是如此的美丽，而且你还

之后呢就下线了嘛，不然他就会在线上，在这个人生的线上，不只是网络的线上。然后就讲他每天做的这些生活中间的杂事琐事，所以他比喻是怀孕邪事。那我还把手伸到阴道里塞止痒剂，就是处理他身体上面的生理上面的事情，他也照样把它写出来。然后他还吃很多的

之前被做成美丽的船帆，航行在美丽的大西洋的美丽的短篇。兴奋的海鸥遗忘了让我终身不快乐的原因，亲吻棒鱼，紫色眼泪，施打美丽的麻醉品。我的快乐啊，让我吸一口烟，把我带醉的灵魂吐出去，使城市笼罩大雾，每个早晨

0: 就会知道了、嗯哦、所以他说去查我的手从哪里来，就从我来的地方，我现在要回去了嘛，我被拉回去了。然后最后他就说好像回头一笑说拜拜，他说拜拜。
1: 是没错，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阿米离世之后的编出来的一本书，叫做《晒干以后开始写》。

而不是只针对要统一台湾这件事情，它其实是要把中国的利益也好，或者是思想也好，价值这件事情里面来讲，这个所谓的统一战线，既然要达到这么大的一个工作，也就不只针对台湾，它针对整个的国际社会，甚至包含大家很清楚的像西藏啊、新疆啦、啊、这样一大堆的这一些这个地区或者是群体，其实它都是它要去做统战工作的对象和目标。所以我想它既然要做到这么重要的一个任务，所以它当然需要

这个任务哈。那当然在这个指导单位上面来讲，当然位阶最高的就是中共所谓的统战部哈。那这个统战部里面，它就是要去握有中共来对内对外所有统战工作的资源分配权哈。那另外当然除了政党，除了在

体或者社交平台，像大家知道像抖音啦、小红书啦，这一大堆的媒体这个内容的平台、哦、透过这样的这种更广泛的更这个无形的这种方式来做到统战的思想、哦、所以各位大家就可以先理解到说它是一个很绵密的事情。所以我们去看待统战，或者是我们如果先不要把它讲成是这么大的这个范围，如果我们就单纯讲对台好了，这样的一些统战的工作其实真的是很值得。

0: 一战线的其中一个，不能说一小件事，而是重要的一环。因此呢，我们如何捅回去？因为台湾根本就没有要统一中国，这个统战跟宣传有什么不同？因为大家常常有迷思，以为统战只是一种宣传工作，事实上它包含的绝对不是只是宣传。可不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然后为什么要让八大党派来进行这样子的事情呢？
1: 是，我觉得主持人就真的问到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们刚刚谈统战工作，透过这个统一战线，它其实当然是一个很正式的制度化的一个框架，但是当然在做所谓统战工作实务上来讲，它一定是包装起来的嘛，当然是包装起来。就像主持人您提到，就是说他会透过一些宣传的这种做法哦。所以我自己在长期在观察所谓统战这一件事情，我总觉得啦齁，就是我们应该要更细腻的去了解他现在是怎么去那个策略上面到底是怎么做，他怎么去包装的，以及现在在推动的重点到底是什么。好，我

做到所谓跨境的长臂管辖、哦、那这些事情其实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现在在统一这件事情上面这样的一个设计大概就是一个重点。那另外第二点就是我刚刚讲说实际上的作为，那青年交流这一块其实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今年尤其今年在四月的政

0: 刚刚已经请这个俊豪老师为我们解释了到底什么是统战，那它所包含的组织，包含可能的进行方法，随着科技的演进，整个台湾民主化之后身份认同的巨大转变，这一些中国如何能够用统战来改变台湾的人心，还是越统越失败？
1: 好，我觉得这个问题齁，其实它又是另外一项更复杂的。

0: 觉得更重要的是经济上的诱因，经济上的诱因总可以影响到人了吧。好，也就是说我去吸引台湾人到中国去就业、创业、求学，好，然后去融入中国的经济体系，然后从这里面提供你很多的就业优惠啊、创业补贴啊，或者是这个中国创业，我这实际上我听我学生讲的，就是说是，就是说他支持他去外面拍片，
1: 是，
0: 但是呢，大家也知道中国因为基础设施建设产能过剩，其实在地方上面很多。

0: 放在立法院上面。所以你看一步一步的齁，就是它其实就会去影响到非常大。好，那主持人刚讲到的问题，我觉得这真的是重中之重齁，因为其实在政治学真的这个是一个有量化资料可以支撑的数据齁。也就是说中国因素越强，大家对中国因素的认同，对中国的反感度是越降低的时候，我们对民主的认同就会下降。
1: 嗯，
0: 我们越怀疑美国，我们越相信中国的时候，我们对民主

0: 是更多在权力上面我们可以去冲突，我们可以去制衡，但是我们不应该让两岸的议题成为冲突制衡的核心。
1: 是，
0: 我觉得
1: 也要稍微分享一下我对于这个中共统战这件事的想法。我觉得国人常常会有一个认知，认为中共今天所有对台湾进行的胁迫统战，包含军机扰台、军舰扰台，这些所有的文攻武吓，都是来自于因为我们的政府是由这个台独民进党来执政，然后不断的挑衅这个中共，

节目里面的第五集。在这季的节目里，我们向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流行乐坛里面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流行歌坛的一个现象哦，就是香港大牌歌手要来台湾当个新人，发行国语歌专辑。之前四集的节目里，我们已经介绍了张学友、刘德华、郭富城还有黎明，他们四个人都是1990年代引领华语流行文化风潮的香港男艺人，因此被媒体称为香港四大

警员哦，他穿制服的时候啊，都要立正站好，就像刚扎好的那个稻草人。所以新扎用国语来讲啊，大致就是菜鸟的意思。那我们知道这个殖民地的人民啊，称呼警察往往当面跟私下讲的哦，那个态度都不一样。香港电影里面称呼警察都叫阿 Sir 啊，或者什么师兄师。

0: 歌曲的成绩还高于粤语歌曲，这对香港歌手来说也算是特例。要请教管道，当初能够跟梁朝伟签约为他发行国语歌曲专辑的经典唱片，就是怎样的一家唱片公司呢？
1: 经典唱片，其实在1990年代是台湾很具指标性的唱片公司，它是由这个知名偶像歌手金瑞瑶，还有他的夫婿许安静，还有王牌经纪人孙德荣，三位有高知名度的演艺圈名人，在

0: 市场。梁朝伟为了拓展华语市场，跨海跟知名制作人周志平合作，成功的以一天一点爱恋等国语金曲风靡全台啊。
1: 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最后还是要请问管大，媒体上曾经有这样的报道，张学友是被唱歌耽误的影帝，梁朝伟则是被演戏耽误的歌

不许卖的书，比如说这个色情方面的书或者是暴力的书，一般的常识是行政处分嘛，把书没收了，罚款嘛，没有说把电影院直接戴上手铐带走的嘛。这就完全是不符合这个比例原则的一个事情。那么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我觉得啊，就是中国现在对于外部对他的批评的声音越来越敏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你有自信的时候，你是让大家可以批评的。非常明显，邓小平在实施改革开放的时候，他到日本去，然后当时日本就说我们想派记者去中国，邓小平说欢迎，中国不管好的事情不好的事情，只要是真实客观的，就欢迎大家来写，欢迎来采访。这个中国的那个时候言论也是相当限制比较严，但是说中国的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是一点一点的把言论的尺度放大的。后来我在北京的时候，北京奥运会之后，胡锦涛的晚期，其实大家可以相当自由的程度开始评论政府，批评政府了。我那时候去采访刘晓波，那个时候刘晓波他就在家里啊写稿子，然后呢，他有一台旧电脑，他给香港、给海外的很多的杂志媒体，包括网络媒体写稿。写稿以后呢，然后他跟我说的很明白，他说我跟中共有默契，

后稿费刘晓波给他们那些人，就是帮他们挣钱嘛。所以刘晓波那台旧电脑是很高产的，而且中共就说嘛，你我们四大领导人你不要批，下边的你可以评论任何事情。那个时候就是一点点在开放，就剩下四个大脑袋不能批评了。但是现在这个门改革开放一点点打开

0: 台湾遇到袭击，也是因为我的言论他们认为是大逆不道的嘛，这是在国外嘛，然后在香港，所以说他们要时不时制造出这么一些事件让大家噤声。换句话说，也就说明他们越来越没有自信，他们越来越害怕，不是我们应该害怕，他们可以说明他们现在非常害怕，
1: 很害怕。
0: 对，换句话说，这本书过去谁都不知道啊，
1: 是啊，一
0: 进以后，现在好像台湾
1: 卖
0: 的
1: 不错，
0: 对，卖的非常好，现在
1: 对大家买来看看，
0: 对对对，
1: 为什么借这本书啊？那也有人说啊，这个是香港的特首啊，李家超，因为明年2027年他连任的任期哈、啊。

0: 书店里的店员这几天好像是被保释出来了，大家好像说觉得已经没事了嘛。而且帮着中共洗地那些人也说啊，他们都抓起来叫去问问话，然后就出来为他们打气，支持他们，给中共压力。
1: 是，香港官员也没有说这一本是不是禁书了哈，但是大家根本连这个什么维红花战况这都是也没有说了哈。
0: 对
1: 啊，所以就是等于他抓人，他也不说是哪些书的问题，他都不讲，所以某种程度是也没有什么底线，他觉得你越线了就抓你，但是也不告诉你说是发生。

0: 一种所谓的我们刚刚讲说路人甲线、啊、还是当路人好了，
1: 对，
0: 看着他撞了有声音，那、如果说这谁要该负责的自动反应是蔡奇。
1: 对对对，我觉得这样，就是说过去啊碰到独裁体制，不管什么，不光独裁，一般公司也是嘛，就是尽量跟老板关系搞好嘛，跟老板互相建立一个互信关系，这样老板有事提拔你，会重用你嘛，这是人之常情，在不光是在中国，在

0: 假，他看着，董广明跑了，那就跑了吧，是这个意思。
1: 我觉得就是大家被奖励的机制没有，只有被处罚的机制嘛，所以大家集体躺平嘛。我这个其实在10年前左右啊，我就有一个我印象非常深刻，有一次在法国那个开一个 G20 峰会，然后呢在开会的大概一个月之前呢，巴黎有恐怖袭击，死了很多人，然后呢去了以后，这些各个国家的领袖到巴黎了嘛，然后大家去那个遇难者去献花，然后习近平没有去。我当时在北京当记者，我就觉得怎么会出现这种状况？你大家都后来正好是我跟这个中国外交部的一些朋友吃饭，那时候关系还不错。然后后来我们就聊，问他，不是直接负责这个事情的人，但是他知道内幕，他就说啊，他说啊，给总书记提案说一起献花，这个很容易，而且我相信一旦提案他一定去，但是安排第几个献花我没办法控。当场有没有休息室我没办法控制，太多没办法控制，这万一他去了以后不高兴了呢？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台北股市最近三个交易日奏跌了3700点，台股加权股价指数今天失守40000点大关，外界关注台股是否会跟着韩国股市去杠杆。金管会今天傍晚在回应媒体提问时，举全球半导体市场跌幅回应，指出韩股本周下跌了 16.51%，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下跌 11.6%， 都比台股的 8.5% 来得要重。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2: 台北股市连续两天共大跌3600点，原本市场期待融资余额减肥后30号可望反弹，但台股中场又下跌

0: 庭，将以个人身份各捐赠新台币20万元。此外，为协助日本赈灾工作，外交部也启动劝募，由募款专责民众的捐款，期盼以实际行动协助日本灾民生活及灾区重建。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全国中小企业总会新任理监事时，强调政府正在研议推动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持续协助企业升级转型。不过，总统也批评，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至今仍然没有通过，扶植中小微企业发展无人机产业的经费也遭到在野党提案删除。他呼吁政党竞争难免，但人民与国家的利益不能被破坏。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1: 赖清德总统30号

0: 放弃，再提出新台币2100亿元国防自主无人机采购特别条例，并由国防部担任主管机关，但在野党版本却故意将相关经费编在经济部，令人无奈。
1: 可是他故意把这个经费要编在经济部，经济部跟他说我不需要无人机啊，我要做的只是去扶助产业而已啊，而且我上任之后就已经给经济部多少钱呢？442亿元。

0: 日经亚洲指出， SpaceX 原本就不向中国供应商或设于中国的工厂采购任何关键零组件，即使这些工厂并非中资所有。SpaceX 是许多美国太空任务的重要伙伴，包括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 NASA 的阿提米斯计划，因此旗下产品在国安层面来说也是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以上 TN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2: 让文化传承结合地方创生，让美好文化被看见。
3: 凤阳公林文创实习。

0: 前没有人去尝试过的、
1: 嗯嗯、
0: 我相信你这种方式大概没有人尝试过，而且是用宣纸、嗯、你用水墨的方式在上面绘画、嗯、再加上现在的科技、
1: 嗯、
0: 哇你真的超强的，真不愧是设计科的主任好，那因为你常年都担任了高中的艺术老师、啊、会持续

0: 展览是在寒暑假我还可以跟学校请假之外，啊，刚好这一次在东京美术馆展这张画的时候是在六月，其实那时候也是很忙碌，
1: 还没放假，
0: 对，很忙碌，
1: 所以十月份也会去，
0: 但是我都没有办法去，
1: 对，因为你在学校还没放假，
0: 对
1: 好，因为您的作品呢也有被英国领事馆跟拉脱维亚典藏。

0: 配，餐具要怎么摆、嗯、等于像这样子的一个饮食文化，其实我觉得那也是艺术的展现。
1: 对，
0: 或者是像穿搭，我曾经有一天就是全身都穿着紫色的衣服
1: 哦，
0: 因为我很喜欢紫色，然后我那一天的创作主题就是以我为主、哦、以我这个人为主，那一天叫做我
2: 只要你紫色的紫，
0: 因为我喜欢紫色嘛，所以身上有一些什么像淡紫色的包包啊，或者是像红紫色或是蓝紫色

0: 我的画作可以依照这个空间去做定制，去做安排。我在做展览的时候啊，我其实每次策展也会有一些想法，就是有一次策展的时候，我就把我那时候韩，他蔡永韩，他就是在做那丝巾图案的艺术家、
1: 哦、
0: 所以我的作品其实也有交给他做丝巾，女生嘛，就是也是喜欢这些穿搭的部分，所以有时候我就会做大的丝巾，然后是小的方巾，然后看要怎么样跟我身上的衣服服装来做搭配。
1: 其实雅欣

0: 又希望是带一些什么样的感受能够离开呢？
1: 大型的展览真的是表现个人所想要呈现的东西，我其实有想过，但是因为我想的可能也是太多了，比如说我很想要做一些跨领域的一些创作，不管是音乐或是美术、舞蹈、文学，就想了这种大型的展览，如果把这些都串联在一起，好像是真的是蛮大型的一个展览。那我要怎么样去做串联？甚至我其实想要突破的是，在国际展览当中，我又可以在我的国际展览的这样子的一个开展的历程当中，当天也可以做一个现场的互动，或者去做创作，然后同时又带了很多跨领域的部分，因为也可能是跟本身自己从小所学的东西有关嘛，就是刚才提到，就是有学音乐啊，我也蛮喜欢文学的这个部分，都蛮想要跟我的创作去融合在一起。其实创作是很多元，就是你想要做什么样的东西，是每个人可以去想想看如何去做多元的一个呈现，融入在你的生活当中。艺术的展现，它就是在生活当中的各个角

案，而是在每一次的创作与欣赏中看见不同的生命风景。感谢艺术家邓雅欣的分享，也期待他未来有更多的跨领域的创作，持续用艺术丰富我们的生活。祝福他，以及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对准四条腿轰下去就没错了。
1: 早说嘛，不堪牛马常呼唤，应把蝗虫一扫除。
2: 蚊子再次化为光泡，不过比刚才粗了几寸，打烂那面不断狂笑的波浪鼓，更粉碎了四条竹腿。
1: 恶劣魔物，去死吧！
2: 名副其实的势如破竹，竹马躯干下半连同四条腿化为无数竹片飞散，仅存的部分也飞了出去，撞碎在墙上。阿寻的鬼魂从影子里浮出，

0: 还巧妙地把禁伐族这件事情改掉，所以就拿到了特许。
1: 在除掉墨虫以后，账本上的记录已经变了回来，那张特许也消失无踪。阿木恍然大悟，
2: 哦，难怪那孩子整天笑不停啊。
0: 嗯，而且孩子都没长大，保姆一定也是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才被盯上的。
1: 朱载珍跪地忏悔，泪流满面，
0: 对不起，都是我太想念孩子又太贪心，才会乱用这样的法术，结果还害死了人，我罪不可赦。
1: 铁生拍着他的肩膀，
3: 唉，虽然你责任免不了，但你毕竟也是个善良的性情中人，孩子要

境外势力恶意关联、借题炒作的政治风险，并且要求政法委与公安部门重点关注介入。中国律师王先生向自由亚洲电台分析，行政机关将民众表达不满强行纳入政治安全和维稳框架，是为了绕开法律，直接限制

没有用的情况下，但是这个书能带我飞走，能提醒我这个人生中很多美好的感受。因为我是典型的这个恋爱脑嘛，所以就很喜欢他的情诗。然后到后来，因为我从监视居住到看守所，虽然也就100多米吧，但是那个书也是要转过去的。转过去了以后，后来我拿到了以后，又像见到了好朋友一样的，又回想起那年11月份躺

0: 对，写下为我们拥有的自由、梦想、爱、诗和未来而干杯。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国伟台北采访报道。
1: 2019年香港爆发了反送中运动，同年7月1号下午，大批示威者在立法会大楼外聚集，他们用铁笼车、铁条等物品撞击大楼的玻璃幕墙，其后有几百个人闯入了大楼并破坏会议厅。警方之后拘捕了13人并起诉暴动罪，

0: 就是尽量跟老板关系搞好嘛，跟老板互相建立一个互信关系，这样老板有事提拔你会重用你嘛，这是人之常情，在不光是在中国，在日本的报社的也都是一样的。但是在中国现在出现什么现象啊？习近平的外交部最喜欢的是秦刚，哪天突然间秦刚被找了，
1: 对，
0: 先生，所以你跟老板越近，高处不胜寒，半斤如半壶，就被干掉了。所以我尽量躲你远一点，
1: 是
0: 别让你看见我。然后看见你，因为你喜怒无常，我们的风险太高。我觉得这个俄罗斯，这个苏联的斯大林，他最后他躺在房间里中风嘛，
1: 对，
0: 然后一群这个领导在门口，谁都不动，不要救他。因为我现在叫医生给他救活了以后，我明天可能就把我干掉了，我就让他看着他慢慢的。

0: 领导在门口，谁都不动，不要救他，因为我现在叫医生给他救活了以后，我明天可能就把我干掉了，我就让他看着他慢慢的有救命之恩，你得提拔我给我好处嘛。但是你随时可能把我干掉，我们就假装都没看到。
1: 张幼侠就救过习近平，到最后。

0: 的见完习近平很高兴，就郑义文，他就见过一次面，然后竟然觉得，我现在已经得到了这个变成习近平代言人。
1: 那个以前那个吴淑珍说过一句话，说看头毛唔知生西门，就是头盖住的鳗鱼，不知道现在已经要被抓去吃了。

0: 入这种书店代价很小，
1: 对，没有背景，然后抓起来以后，然后我的绩效是好的，然后呢但是如果想知道共产党内部的香港，其实网络上是相对还是自由的。
0: 最后我就讲一个最近的事情，那你知道董广平啊？

0: 啊，看着，董广明跑了，那就跑了吧，是这个意思。
1: 我觉得就是大家被奖励的机制没有，只有被处罚的机制嘛，所以大家集体躺平嘛。我这个其实在10年前左右啊，我就有一个我印象非常深刻，有一次在法国那个开一个 G20 峰会，

燥热的天气之下呢，其实心情是很难冷静下来啊，所以或多或少可能也会影响到了这个脑袋的清静。因此呢，在拍摄的过程当中，美或者是说错了也没关系，过去了就算了哈。但是现在呢，有专业的导演把关，有的时候不一定是我的问题，可能是

要求说一定要拿，我要拍一点就是海上的风光跟这个海豚的照片，因为我自己个人很喜欢海豚啊。那但是呢，因为你知道吗，这个天气这么的热，然后我又要戴着墨镜哈，又戴着帽子，其实这个手机是反光的，我根本都看不清楚我到底有没有拍到，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明明觉得。

0: 三次了，所以啊，我就觉得海豚比我受欢迎多了。
1: 下次呢，你还可以再下另外一个标，也许呢跟全红婵呢连在一块儿，这个大陆的朋友、受众朋友呢，可能会为你创上了上亿的这种订阅数，也说不定。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呢，您可以想见啊，这样一个短暂的影片的呈现呢，就已经是让我们看到的精彩。那。

0: 怪员放下毛笔，将纸张递给了铁生。
1: 铁生，这份合约你确认一下。
2: 哦，

0: 是，
1: 总之辛苦你了。
0: 哎，那没什么啦，毕竟无论如何都不希望再有人受害，也要赶快找到坏人。不过他们两个都不着急，还在那边讲半天什么童话会的事情。
1: 这我有所耳闻。哎，争取台人的权益出发点没错，不过童话真的是好事吗？

0: 确定真假，直到有人愿意花钱买下来试试。
1: 现在笔在你手上吗？
0: 哦，很遗憾，两支笔都被抢走了。后来只剩两支在手上了。没想到前几天突然被一个乌漆抹黑、怪异的家伙给拿走了。林老板，您别不相信啊！如果笔在我手上，小的没道理不卖给您
1: 这难道是墨虫？你说有两只卖出去了，一只应该是本来在吴家，
0: 确实是卖给吴德銮。
1: 那也被墨虫夺走，所以还有最后一只在谁手上？
0: 这个嘛，林大老板不会不懂规矩吧？小的已经试出了善意，但是压箱宝得等到买卖谈妥吧？
1: 你放心，这世上没有太高的花费，只有换回的是不是值得。做生意最重要的就是评估什么是值得的投资，而我从来没有看走眼。
2: 立社的大会并没有固定地点与时。

0: 心情呢非常的有意思啊，就是我们如果看到那一道曙光的时候，就会觉得诶，好像自己的这个人生就充满了希望。
1: 嗯，的确没错。其实呢，所谓的晨曦来临前呢，是一个好长好长的一段历程啊，也就是呢，从这个夜晚的绝对黑暗，或者只是有一些星光点缀啦、月亮的点缀呢，从这个绝对黑暗开始呢，慢慢的，我们以前我记得国小的课本都写到过什么“东方泛起鱼肚白”，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那也就是说呢，它慢慢的呢，因为光线的这个折射呢，还有我们这个在大气层里面的一些灰尘的这样的一个反射呢，那这个太阳的光呢，就会慢慢慢慢的从地平线开始影响我们的这个整个光度。

0: 所以他的日光呢并不是要告诉你他有多么的热力四射，或者是说他有多么的强烈，反而告诉你其实他带给你就是那一种温暖的效果。
1: 对，所以呢其实日光印象最主要的是要带来的就是日光给我们心灵上面的一个补充跟滋润哦。换个角度上面来讲呢，我们没有办法在物理层面呢直视日光，但是呢日光在我们心中带来的正向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现象呢，才是我们真正可以从日光中得到的养分。
0: 对呀、啊，其实我们真的是要善用这个日光对，平常就是白天的时候我们甚至不用点灯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啊，这也算是一种节约能源。然后呢就是如果我们的心情不好的时候呢，要出去晒晒太阳，甚至呢在中医学来讲，如果你是体寒的人呢，到了这个中午的时候呢，可以去晒晒背，好像呢对这个身体健康都会

0: 拍的主题是迎向心中的光哦，就是因为现在夏天了，每天呢早上大概都会被那个刺眼的阳光的这个光线呢给叫醒啊，所以我们就来好好的为听众朋友安排跟这些日光啦、太阳啊有关系的歌曲啊。那接下来呢，我觉得这首曲子也非常的有意思，叫做《微笑阳光》。其实从小到大，我们真的是很会画太阳啊，所以都一定是在某一个那个角角的部分，而且太阳不一定会全部把它画出来。可能有的时候只有四分之一之类的啊，然后呢我们有的时候在这个阳光的中间呢会画上笑脸，好像不太会有人在就是这个太阳的里面呢画一个哭脸，为什么呢？
1: 对，因为感觉起来呢阳光就是一个微笑的或者是狂笑的或者是灿笑的一个表情啊。那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

听起来风格非常的清新细腻，那这也是呢徐曼璇她最擅长用很简洁的旋律去描绘出自然景色的生活情感哦。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微笑阳光》。

音乐的形式呢，听起来就是非常的舒缓，会让你觉得很温暖呢、啊。尤其来演奏像这样的曲子的时候，是最适合不过的。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暮光天际线》。

0: 这一次也因为要来制作这个张雨生的纪念音乐剧场，那也会让你有很多的机会再回到澎湖吗？
1: 会，就是其实这个制作为期三年，我们从2024年就开始去发想这个剧本。当时那个澎湖文化局就说想要做一个跟澎湖在地有相关的特色的剧场演出，那就找到我。就那时候就在讨论说那张雨生是澎湖出生，然后他过几年就是60岁名单，或许我们可以来做这件事情。那一开始其实我是想的

0: 所以这件事情反而不是 key 的问题，是一个难度，反而是一个歌词。
1: 因为这一次所选的歌啊，几乎都是张雨生比较大众娱乐流行的这种曲风啊，就没有刚刚华丽所说的张雨生真的是有展现他自己

0: 不只是彼得先生，在彼得先生之前，我们就也曾经是同一个阿卡贝亚的乐团
1: 哦。
0: 然后，对对对对，然后也都一直都有在合作，嗯、而且因为刚好就是因为我的身高不高，所以要搭到一个可以跟我配起来像情侣的女生，也只有他了。

0: 合作最大的收获就是我重新认识了张雨生，因为我其实以前都只知道他最红的那些歌曲，但因为这次杨轩跳这些歌曲之后，就会去一定会去听他原来的歌嘛，像是什么勿忘我或者是灵光再见兰花草这些，然后听的时候就发现他的词曲跟他的编曲都。
1: 那我们今天既然请到了男主角高华丽哈，
0: 哎，Hello Hello，
1: 那华丽呢是演歌舞三栖健

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所介绍的是张雨生纪念音乐剧场《灵光乍现的这一夜带我去月球》。那就这

澎湖县文化局的大力支持之下啊，来制作这样的一场张雨生的纪念音乐剧场。那刚刚婉平也提到，这一次呢，就是除了男女主角之外，也有跟在地的，比如说合唱团呐、啊，来共同合作嘛。这个部分我们再来跟听众朋友详细。

0: 其他的管道来更加认识张雨生吗？因为张雨生他到后来其实也投注很多心力在音乐剧上面嘛。对啊，所以跟你半个同行，你的学长。
1: 不敢这样子。
2: 他是大前辈。
0: 大前辈大前辈。你有看一下张雨生以前的一些演出啦，或者是做了哪些功课，应该怎么说？
1: 我知道之前果陀的就是

0: 中毕业之后就到台湾念大学了，可能就只有在台湾发展生根组家庭，然后至于要不要回到澎湖这件事情，也就是一个人生在思考要不要转弯的一个方向，在澎湖特别是这个状态。
1: 好，那我们就来听这首

0: 就是我们也会有一些合唱，然后、但他的现在讲起来就是觉得有点嫉妒，其实也不是嫉妒，就觉得想说为什么他唱比我少。
1: 因为你
0: 的时候有一些合唱、就像刚刚大家有听到的那个灵光、然后这也睡不着、所以他也会跟我一样一起练很多张雨生的歌，然后背很多张雨生的歌词这样子。

这样的情况，那其实之后呢还是得面对实际的就业问题，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呢？另外呢，在今天也要谈我们书写的文字，它如果是一股力量的话呢，今天会从两个角度来看它所投射的人物跟社会现象，我觉得还蛮具有观察

台青的方式来提供这样的机会。可是我们现在看到中国自己的博士生都已经有点过剩的问题，就我看到中国的大学大概普遍，因为他们教育部的一个文件啊，在2020年的时候，当时中国教育部就说，哎，博士研究生的招生规模要适度的超前布局。那这句话下去，普遍的就扩招了。当时的博士生招生人数在2020年一举就突破了11万人，每年是增加的。那到了2025年，也就是去年，其实博士的招生人数已经首次突破了20万人，整个中国。那我们要回到刚刚说2020年这个转折点的时候。

谢淑玲告诉我们，因为中国大陆有对台政策，有所谓的考量，这个时候可能会给我们一些机会，但是自己可能要好好的算一下。那如果说签了这个合约之后，未来是不是还有可能继续这样的机会呢？或许听众朋友长期收听我们节目，也会邀请一些

0: 司也是一线工人小海，他们其实不是说现在上了一个课才开始写，
1: 他
0: 他
1: 写
0: 是
1: 很久
0: 早
1: 了，
0: 就写很久了。像刚刚讲那个送快递胡安安，他说我是已经写作的年龄都超过我送快递的年龄了，这只是他后来的一个职业。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说他们其实是先热爱文学的，这个也很合理。那后来遇到了好的老师、好的环境，或者他们自己本身在不好的、辛苦的环境里面也坚持去写，比如说王继斌就说送快递的时间很琐碎嘛，那他以前还要写在本子上一些灵感，他后来直接用录音的，想要什么。

0: 这些，比如说来自做保洁的啦，啊，来自工人的诗歌啦，所以我觉得这个现象还是可以继续观察啦。就是
1: 对
0: 说，
1: 对，
0: 现在是有一点热潮，这个热潮到底能够
1: 持续多
0: 持
1: 久？
0: 续多久？
1: 对，
0: 因为也有创作者跟我说，他觉得如果能写的都是这些，其实民众的新鲜。

0: 他们要怎么去把握这个生存智慧、政治智慧？因为
1: 他
0: 中国是
1: 自
0: 有审
1: 由
0: 查制
1: 的，
0: 度的，还有很多政治要求。你知道，在中国很多书店，哪怕是私人的，这种
1: 那
0: 样
1: 么
0: 子的
1: 香。
0: 呈现，它也不是那么多的他的书，他就放在跟其他中共重要党史人
1: 放
0: 物的
1: 一
0: 回忆
1: 起，
0: 录啦。而且那一柜里面还会有很多其他书店不会有的。习近平的爸爸习仲勋的年谱看起来会更像一个学术分类，就是说这是一个党史嘛，对他们来讲党史很重要，它不是用来做一个政治态度的呈现。我觉得这个也是万圣的生存智慧。那你也可以看出一个中国的书店不得不然怎么去应对很多问题，他们确实是做了很多努力来去抗争出这一方天地来，那又要同时面临现在商业。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是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我们活在这个时代，大家当然应该很习惯了，但是不晓得朋友们会不会梦想，如果活在另外一个时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常常看到很多戏剧节目里面有所谓的这个穿越，感受一下不同的这种文化时空背景，应该是蛮有趣的事情。

0: 力的，大概这是一个这样的想法，这样子。
1: 是刚刚这个张树清主编讲到这个时光邮局哦，我觉得没有这个叮咚签收台，因为好像还是比较老的那种感觉了啊。那这种叮咚签收台湾史，好像比较符合我们现代人就收那种快递啊、收包裹的那种感觉。

我们的收藏政策该怎么样去调整，以符合可以面对未来的收藏这件事情。所以这样的概念下，其实我们重新就是在2年前，就是以馆内的研究人员密集的讨论，包括所谓的研究组跟典藏金融组的人也不断的在讨论，我们不断的问我们自己。

的生活记忆的物件这样。另外一个部分是孩子博，这5年来，持续在发展的是现当代社会重要议题的文物。这个部分对大部分的博物馆来讲是一个很新的题目，因为以往博物馆在收文物的时候，我都觉得它一定要收老东西，

0: 世界这样子，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1: 好，谈到这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继续访问台湾历史博物馆的张淑清主编来介绍他们，跟马上回来。

0: 集的，就是说为什么你们会把世界与台湾放在第一章节，就是你们觉得这个是最需要一开始就跟大家介绍的。那在世界与台湾里面，你可不可以来分享一个可以代表这个台湾最早跟世界接轨的背后的故事？
1: 谢谢郑淳帮我们介绍这五大单元的部分。这边我想补充一下说，其实大家都有看到我们在单元的名称有特别去谈到说给什么什么样的人。
0: 对对对对，
1: 其实我们是希望我们选的这个文物它含的一些文物的所谓的物语或意涵，或是所谓的讯息，这件事情可以给这个在这个大给文化交汇这个状态下的人一些启发，然后或者是信仰与信仰与礼俗的部分可以给你正在

0: 都非常的活泼，都非常的现代。这完全就跟我们里面所要谈的这个历史啊、哦、那样的那种鲜明的对照。你们在跟出版社在合作这本书的时候，这中间的过程是不是有什么双方的如何的激荡也好，或者说中间有没有曾经发生过理念上有一些差异的这种状况呢？
1: 哎，其实，在排版上，那
0: 是。
1: 个最初排版的时候，那个版面我应该调，我们至少调了大概五六次以上吧。
0: 是。
1: 那个部分，就是刚你提到的说，最初我们提案收到的那个封面设计。

0: 要花点力气。
1: 哦，是。
0: 好，开开玩笑。好，其实哈、哦，我想哦，这个真的时间有限哦，应该要多请常常会用的一种手法啊、哦。这个也就是符合我们就是年轻朋友的需求。那年轻朋友很喜欢这种啊、哦，这种感受的啊、哦，这种标题啊、哦。那当然，我们从这个字面上来解读，就是说过去给未来。你们希望就是说，如果是年轻朋友，如果看了这个书的话，能够带着什么样的观点走向未来呢？
1: 哎，其实我觉得那个我们介绍的这几个文物啊，它背
0: 是。
1: 后都有些主人翁，不管里面描写的谁，他面对的所谓的当下的应该生活情境的状态，各种状态，比如说像谢昭治阿嬷，他画的那个有关回顾我的人生少女日记，他就回顾了他在13、14。其实我们这本书历史看似是很遥远，但是其实它会提供给现代人关于过去人他如何去面对各种状态上的情境的应对。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本书是想给现代的观众一个看法，是说当你遇到任何生活困境或是遭遇的时候，不要紧张。

讲，主动出击很重要，在这个现在这个大家的一个生活节奏里面，可能被动的等待已经不行了，各行各业都一样，包括博物馆也一样。那今天时间有限啊，非常抱歉啊，只能够跟这个张淑清主编谈到这里。那要非常谢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介绍这个跟联经出版的这本书《叮咚签收台湾史》，谢谢你。

当然我们这边也有团块状的，那因为北部跟南部不太一样，那北部因为冬天温度比较冷，然后珊瑚比较没办法生长，所以北部我们没有办法像南部有所谓的珊瑚礁，我们通常会讲珊瑚群聚。那即使是珊瑚群聚，然后我们这边的覆盖率像在潮境海湾这边覆盖率都

0: 军外面售票口那边集合，因为我们目前的登船点是在万海象渔港，走路大概是十分钟就可以到，所以我们从集合点搬去大概40分钟到50分钟左右就可以又回来，就是一个让大家可以欣赏沿途的风光，可是在还没有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就已经又回到陆地上来。
1: 那这个是在早上10点到11点保育区，那下午的象鼻岩呢？
0: 象鼻岩一样啊，因为我们的集合地点一定都是在我们教育中心前面，就是我们售票口的旁边，因为我们统一的上船地点都是在望海象渔港，那从我们的

呈现的一个结果。早上我比较是偏保育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嘛，那下午就是象鼻岩的一个地景之旅。我们知道深澳那边的象鼻岩非常有名，象鼻不是塌掉了吗？大象它现在变成小象，当然也有人讲说，你如果从另外一边看的话，它就变成水豚君，象鼻岩那边它就很

这个就比较尴尬了哈。为什么呢？因为海龟它就是到处游来游去，那你也知道摄影机就像监视器一样，那你一定放在某一个地方，它是固定的，所以只有海龟它游过去的时候你才看得到。所以我必须承认，反而在水下摄影机看到海龟的时间并没有像我们在海上看它上来呼吸的比例那么高。还有一点，我们通常一般不上班的时间我们大概都睡得

年下来我们也有一定的口碑，所以今年呢，我们还没开始广告就已经有很多民众来问我们什么时候要办夜航。我们应该因为今年的中秋节是在九月嘛，所以我们应该是在八月的时候我们会公告，就是有几个航次在哪几天，到时候有兴趣的听众朋友

0: 基本上我觉得如果你每个活动都参加，想要不中奖大概都不容易。
1: 真的真的，而且我觉得这些礼物呢都是非常的实用，听众朋友只要到置顶的部分就可以看到，那上面呢也有连结，就点进了连结之后呢就会进入到参加活动的页面，按照上面的指示呢来填空就可以了，非常非常的简单。所以欢迎听众朋友就是呢一定要把握时间呢，如果错过了8月14号之后呢就没有机会了。好，这就是呢在阳光新鲜事里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两岸NG 还有就是早安台湾的双重好礼听友活动，一定要来参加哦。接下来

0: 选项，让大家呢这个想一想到底哪一个有可能啊。那第一个是口蜜腹剑、笑里藏刀，为什么呢？
1: 就是有些人啊，这看起来呢是满脸笑容，嘴上呢说的甜言蜜语，但是呢其实肚子里面呢非常的阴沉啊，藏着这个害人的刀。这句台湾俗谚呢，就是形容了表面和善，但是内心却极其阴险的人，咬人可以咬到三寸那么深。
0: 这个听起来挺恐怖的，我们也很怕碰到这样的人哦。
1: 是。
0: 好，那选项二是大智若愚、深藏不露。这个阴听呢，感觉好像就是一个人呢，平常是安安静静的，他不爱出风头，也呢不会把他的一些喜怒哀乐呢表现在他的外表上啊，所以他是把自己的实力还有心思呢都藏。

0: 上呢，它就比我们之前像直播来的更细腻一些了。因此呢，我们确实每一个行程都有跟上，就是因为这样子就很辛苦啊。因为一个新的接触，没有办法呢，在第一次就能够表现得很好。所以，这次三天的录影呢，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吃力的工作。再加上遇到了天气很热，每天呢都几乎在35、6、7、8度左右，而且大部分通通都是在室外，甚至是很多地方没有遮阴的情况之下，所以我大概这三天流的汗应该是我过去3年加起来的量。
1: 是最近啊，这个夏天啊，这个全台。

0: 说是要来介绍一本书啊，可以坐着介绍的话呢，那还可以哈、啊。但是要出去走啊，真的现在是走不动了。
1: 对，我想举一个例子，
0: 就忘了要讲什么
1: 是什么，真的、啊、真的会这样，所以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好难哦。平常我们坐在录音间里面，感觉自己好像很能讲，可是看到了这个镜头之后呢，就不是。

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来介绍他们，他有个 slogan 叫接班人好戏台，从2月27号起就在传艺中心的宜兰园区热烈展开。

台湾文化词典，我们先来认识前辈跟旅外的乡亲，为了传承推广故乡的歌谣，在民国70年（公元1981年）立案通过的团体。

参加那个原住民谣来迄个园区宜兰创意中心哦，我来表演一个项目叫做“来满洲写玲珑”。恁个人听到迄名，恁就感觉讲吼，这是足趣味的名的名称吼。啊，恁爱来去观看哦，来观光嘞哦。好，谢谢。

湾朋友来到今天的艺文线上节目当中呢，非常开心邀请到了四位好朋友在我们的节目里跟大家来介绍他们最近的展演的活动。那么刚才四位也特别跟大家介绍的屏东县满洲乡民谣协进会，我们的包括这个民谣的这个记录保存者哈，就是贡献奖的得主有张碧英老师、张景贵老师，那么还有这个总干事黄素静，以及这个民谣的传唱者，这是李竹红老师哦。其实四位呢，在7月25号一直到7月30号哈，

就是一上台就很紧张这样子、嗯、对，然后包含像日桂老师的专辑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也只是想要让 我一直讲的一句话就是我想要让他今天是在写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今年就像去年就在想我今年要演什么，像包含现在温盘脑子正在想我明年可以再玩什么样的剧情，然后再让

后来吼是无法度啊，因为他们第一届医生毕业啦，要找第二届医生先找无人，人拢无爱啦。啊，我是无法度赶鸭子上架，因为我真正我没有从零开始的。我从零开始，因为我之前我六十八年就在中山科学研究院上班，我到九十五年退下，宜人姐退下来选村长，然后待了九年的村长。啊，然后后来就村长期间就陪他们上门鸟，然后因夹个得了得。

0: 阮先生有去甲人，遐艺员心啊，讨钱来买一挂迄种乐器嘛，
1: 吼，
0: 迄种弦啊，啊，甲迄个乐琴。
1: 所以当初你拢要袂晓咧，
0: 要袂晓，
1: 袂晓弹得着，嘿。
0: 本来国川安尼啊，或者葫芦，我把双小姐去学啦。
1: 嗯嗯。
0: 哎，当初我无闲，我拢无咧认真啊，得去学遐啦。我是讲，啊，我都就是小可三千五啊，要抽到啦，对不对？啊，即摆
1: 是。当时是感觉五六年，吼。
0: 无，迄阵要得头下时是

0: 啊，所以当初那一早时我就讲，我咧教我的囝就是讲，别人啦，人读册一拜两拜人会晓，三拜会晓，你爱加倍，你五拜读六拜，你嘛爱读。安尼你就会，吼、哦！我咧教我囝安尼讲，哎呀，我家己嘛爱安尼啊，吼、哦！我是讲，啊，别人安尼两三样，唔得咪哟，啊你，哦，这真正是真正功夫咧，唔是讲小可咧，手一弹去，讲嘴要开，讲就未来啊啦，吼、哦！啊，笑啦，嘴啦笑，讲哎，啊，笑
1: 点
0: 点呀啦，吼！哦，我真正有时啊，吼，真正
1: 足硬的吼，
0: 嘿，唔得，我真佩服，大脑。

0: 有礼貌，我感觉讲我足爱来恁这样，啊，其实嘛是用用。
1: 你讲那个误上贼船的桥，恁这种的就对。
0: 我是讲，那是我被亏得，等于在那个
2: 丁叔呢，
0: 丁叔老师，嘿，到恒春安那个暗山，
2: 啊，搁在阿妈等于刚
0: 开，啊，啊，无恁来回。

0: 哎，边啊，遐列队啊，吼！伊讲，哦，足甘心来，后边无，本来是讲新车，伊无想要来啊。但是即看到遐侪人安尼吼，伊讲，吼，
1: 无来啦，
0: 欢喜个，因足欢喜个哦。啊，即摆佫过来，佫一项佫较趣味个是，钟明坤教授，即摆伊就有哪去哦，伊去个是，伊就要讲即个重要性，一直讲，一直讲。
1: 啊，真该。先甲恁洗脑就对啦，
0: 吼。唔是讲洗脑咧，伊是讲灌输迄个营养品。
1: 正确的观念，好，恁在珍惜。
0: 阮遐个妈妈吼，妈妈教师诶吼，因就讲，直讲吼，因就是要跳舞啦，因就要跳土翁，因就要跳土翁舞啊。啊，即马吼，伊就讲，到尾宗教。

0: 美国，我嘛是安尼想啦，风来，我感觉就是那风安尼啦。嘿，我啊，即马一段时间了吼，就讲是买团厂哦。
1: 嘿，
0: 因为机关遐介远嘛，啊，拢介忝嘛。即马了，搁爱搁去甲因大家人，阮遐妈妈教师的人讲，无车啦，阮遐本来就无车。

0: 我来甲讲吼，我讲潘主任，我看你生气好未？去甲日桂阿妈安打落来，伊干那无爱去啦，伊干那要等我，伊白白行。
1: 哎，搞老半天呢，听我们的两位的资深的这个满洲歌谣的传承者，也是贡献者哦，张老师张碧英。

0: 连着会跟他一个音乐、一个音符的感觉。
1: 啊，对啊，啊，乡村就是那个书，都搁休款一个，啊，但搁上啊机，
0: 也顿一个，安尼就对哈。
1: 啊，阮是念做位
0: 啦。好啦，我感觉吼，每一种唱法拢是代表当地人因对这个音乐歌谣也理解的对啦，哈。好，讲到这，我们就来听这个张景贵老师为大家来演唱这首《思乡曲》。

在今天透过台湾活力购，不管是艺文线上或者是台湾文化词典，为听众朋友介绍的在南台湾的屏东县满洲乡民谣写件柜。那么今天特别邀请到四位好朋友，有两位就是双张哦，

0: 起来到阳光鲤鱼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1: 亲爱的听众场了，那大道神烟火秀呢过往都是在七夕情人节的前夕来举办，但是呢从2023年开始呢就变成了大道

0: 期待啊，这个有空，这个来台湾旅游的时候呢，哎，就挑一下，哎，什么时候啊，在哪个县市啊有办活动的时候，就特别啊去那个县市玩。其实，在夏天呢，不只是台北了啊，其实，在全台湾有很多地方，很多地方政府在办活动的时候，都会把烟火结合在一起。
1: 对啊，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就是澎湖的花火节，
0: 是
1: 哦，那个也是非常的壮观呢、啊。所以节目开场就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就是2026大稻埕。

0: 应接不暇啊，大家呢听到这个觉得好参加的哦，就是这个感兴趣的，那就一定要赶快踊跃来参加。这奖品呢，基本上我觉得，如果你每个活动都参加，想要不中奖，大概都不容易。
1: 真的，真的，而且我觉得这些礼物呢都是非常的实用啊，所以就是希望听众朋友只要动动手指头就可以来参加的活动，千万不要错过了。那相关的讯息呢，其实志毅也把它放在微博上了。

0: 人呢，平时喜怒不形于色啊，不爱张扬，看起来安安静静，不显山不露水，很难从外表看出他真正的意图或者情绪。那这个 Tim 呢，指的是传说中一种有剧毒的鸟、啊。那所以呢，这里用来形容人的心思呢，就好像是有剧毒一样啊，非常的深层啊，这个深沉狠毒。那后半句这个嘎啷撒寸亲呢，就是说呢，通常啊，古时候要形容啊一个长度的时候，三寸啊，这个经常会被拿来使用，比方说三寸金莲。三寸不烂之舌、
1: 对，那三寸到底多长呢？
0: 三寸呢，大概就差不多10公分了、那人的肉呢，其实也没有10公分这么厚。如果你被咬了三寸深的话呢，那基本上就是咬穿腱骨了。所以它的形容就是说咬得很深的意思，
1: 对对对，
0: 不说刚好咬了三寸，你要拿尺来量，不是这意思。所以呢，我们这个形容人呢、就是。

0: 宜兰的活动，那也不知道这次淳哥会不会参加呢？因为没听说淳哥要去。
1: 这个身体不好啊，户外的活动、啊、我最近都很少参加了啊，这个很怕旧疾复发啊。啊，不过这次的这个行程，其实志毅虽然说影片还没有这个完成啊，可以先跟我们分享。

0: 其实我们这一次呢，就是去采访的时候，当然了，一些商家他们也会主动提供给我们，
1: 是是是，
0: 对对，
1: 那么好哈、
0: 啊，对，因为我们访问就急着赶做节目啊，那工作原本的广播也不能够忘，所以我今天呢，基本上都还没有时间去拆那些礼物给大家吃，是这样的原因啦。

0: 我就很抱歉，就是我的花絮可能会少一些。
1: 质疑应该是很客气了，我觉得到时候啊，导演呢、啊，他们剪辑各方面的功力一定很强的。
0: 对，把我的部分呢，通通都剪光，只要看风景就可以了。
1: 其实我觉得，像我们平常看很多节目，不管是电视节目也好，或者网络节目啊，看起来好像成品都很厉害啊，其实过程也都是很辛苦的啦。
0: 是是是，
1: 啊、这个我觉得，做这种影视的啊这方面的节目啊，后期的这个工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对。

0: 看到日出。
1: 看到了，你们几点钟去看的？
0: 四点半就要出发。
1: 哇，天都还没亮嘛。
0: 当然了，一定要
1: 天亮了，日出了，就从红日从海面上慢慢升起，真的是非常壮观，对不对？
0: 对，到时候大家就可以看这个视频了。
1: 对，
0: 我相信导演应该角度抓得蛮漂亮的。
1: 是。

0: 向宪法法庭提交申请书。刑事局长邱绍洲指出，组织犯罪的法定构成要件包含集团性、结构性、持续性犯下涉及暴力或罪重本刑超过五年的重罪。根据全国警政机关扫黑制平专案资料库统计，从2010年9/8案
1: 中，那所犯下的就是杀人未遂、恐吓取财、还有恐吓、妨害自由、伤害、毁损等等的案件，更有诈欺的案件，还有毒品的案件。那这个是有关于组织犯罪的部分。那在成员里面有个别犯案，还涉及到国安法、反渗透法、

0: 率新台币100亿元，上任至今已提供35关家企业咨询辅导，创造新台币112.77亿元产值。行政院也正跨部会研议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纳入金融支持、租税优惠、研发补助、人才培育以及设备汰旧换新等政策工具，草案预计9月送立法院审议。谈及 AI 新十大建设，总统表示，政府推动算力中心、资料中心、人才培育及区域均衡等基础建设，并聚焦矽光子、量子运算以及机器人三项关键技术，目标在2040年前培育至少50万名 AI 应用人才，并协助100万家中小微企业数位转型。总统并说，无人机也是机器人产业的一环，未来台湾基础工业以及中小微企业应融入无人机与国防自主产业链，一方面创造经济价值，一方面报效国家，希望兼顾国家安全与产业发展。不过总统随后也批评，今年度中央政府是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是不能被破坏的。总统也表示，先前政院提出国防特别预算，其中无人机预算被全数删除，行政院没有放弃，再提出新台币2100亿元国防自主无人机采购特别条例，并由国防部担任主管机关，但在野党版本却故意将相关经费编在经济部，令人无奈。
1: 可是他故意把这个经费要编在

0: 不会有漏接的问题。新制上路后，医界预估因为程序更严谨复杂，案件数将减少。对此，庄仁祥说，为强制住院的病患采访报道。
1: 立法院司法法制委员会29号将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送出委员会，交付朝野协商。一旦通过，最快可能开学之后就会在校园内执行。不过教育部在昨天澄清，唾液快筛从未规划采取普筛的方式进行，仅

0: 筛，不会对全校学生都进行全面的裁减。未来评估比照现行鸟以筛检，仅针对符合条件的特定人员办理，包括曾违反毒品相关法规行为，已有具体事实认为可能使用毒品者。教育部学务司长蔡宜静说，
1: 唾液快筛并不是对全校学生进行相关法规行为的学生，以及休学中辍或者中途离校之后复学，且有具体事实认为可能使用毒品的学生，还有具有具体事实认为可能使用毒品的学生，以及学校认为有筛检必要，并已取得家长或实际照顾者同意的未成年。

界的西班牙西部边境发生了一起新的野火肆虐，在24小时之内烧毁了11000公顷的土地，并且迫使800人。卡斯提亚雷昂自治区的紧急应变单位指出，已经有800位民众因为新的火灾威胁而撤离家园。西班牙军事

获利低于分析师的预期，不过营收略高于市场的预期。为微软、Google 等超大规模云端业者提供 AI 伺服器所需记忆体和处理器相关的企业，股价于30号走阳，收复近期的部分跌幅。市场先前担忧 AI 热潮已经将to 5%，成为继微软之后推升标普500指数涨势的最大助力。而台北股市近三个交易日骤跌了3700点，台股加权指数在昨天失守4万点大关，外界关注台股是否跟着韩国股市去杠杆。金管会

0: 级。
1: 因为它现在韩国股息殖利率不到大概二，
0: 嗯，
1: 是算低的。但是你看哦，以它一个产业的一个发展跟台湾很像，我们都是出口型国家，
0: 嗯，
1: 我们都是以科技为主的一个国家。为什么台股的股利率有4%多，哦4%多，但是韩国却不到将近二而已，就是我刚提。
0: 大型企业出征以承担国家经济发展，几十年来韩国企业股票掌握在较少数的大股东上，现金股利发放偏低，也就无法发行类似像台湾的高股息 ETF。 另外产业高度集中在记忆体，且又以三星、SK 海力士等大型企业主导，市值就占韩股约7%到8%，比全球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占台北股市市值40%还要高很多，无法发行像台股一篮子股票的 ETF。南韩政府近期在三星、SK 海力士股价已经飙天价时，再加大杠杆，已经让南韩政府付出代价。郭修成说：“
1: 其实应该是高股息 ETF 先发东西，让自己的民众建立里面的股东结构都是偏重在比较大型的企业，这个就是未来他们要做的工作之一。”
0: 韩股正经历此波从高点反转

0: 疫后重启两岸旅游，台湾表达先透过观光小两会协商立场，指的是哪两个机构？
1: 第二关，
0: 听7月20号到8月14号《早安台湾》或《两岸 ING》任意集节目，只要写下20个字以上的感想就可以哦。

0: 的旧城。
1: 哦，
0: 第一宗的旧城是我们希望你可以现在拍，你也可以拿出家里的老照片。
1: 嗯，
0: 但是每一张照片旁边帮我们再备注一下，为什么要拍这个照片，或者是为什么这个景点对你来讲是有情感的。
1: 嗯，
0: 说一句实在话，不知道要怎么跟他介绍台中。
1: 嗯，
0: 然后后来我们开始在运用这个的时候，我后来就发现，我就开始跟我朋友介绍，比方说。

0: 团有一棵茄冬树，长得非常非常高大。
1: 嗯。
0: 然后他就很好奇，在我们北边也有一棵千年茄冬树。然后他就觉得，那为什么那一棵茄冬树那么的矮，然后这一棵茄冬树那么的高？后来我们就告诉他这一棵千年茄冬树的历史，它包含整个茄冬树的成长。所以我们告诉他，在千年茄冬树这一边，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它的树冠、树丛、树冠的部分，基本上它的枝干是。

谈一下五权社区大学推动的这个 GIS 地理资讯系统，如何结合走读、摄影、绘画、书写等等方式呢，把台中当地的旧城还有柳川跟绿川的情感跟故事呢，化为可长久保存的数位地图。在下段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请主位来我们做其他方面的分享。我们节目稍后回来。

其实，我们有一位老师，他一直有在推广爱自然、爱 nature 的公民科学的这一个的 APP 软体。这个 APP 软体，它是可以拍照，对植物或对动物拍照之后，假设你不知道这一棵植物是什么名

0: 重了，然后成熟了就会可以再下来吃等等的。
1: 嗯，
0: 结果我们在行走的过程，就真的有一颗芒果从树上掉下来，
1: 哦，
0: 非常的新鲜。所以同学就在这一次的展览呢，就以那一颗芒果为主题。他说那一颗芒果唤起了他小时候的掉下来，或者是看着他差不多成熟可以摘下来吃。然后他说吃那一颗芒果的过程，真的就是让他回想起小时候吃芒果的味道。这是我们第一个看到的，就是透过这样的走读，然后重新再去看城市，其实去细。

0: 早安，暴马仔。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已经是早晨的7:28了。各位，今天的平面媒体上面其实财经讯息还

其中大概有三四只它们是会常住在这个海湾里面。这三四只海龟的话，那我们知道海龟呢是我们讲的它是爬虫类，那爬虫类它是用肺呼吸，它一定要上来呼吸，所以造成我们每一次方舟出去的时候，常常都会有游客都会很兴奋，因为他就看到海

0: 就希望说参加方舟游之后，然后你会记得这个旅程。现场有就是介绍海湾的电板，一般民众要不然就是拿到钥匙圈，要不然都是拿到电板。
1: 就是如果想要来进行查进方舟游体验课程的朋友们，这个航程大概是多少的时间，以及我们是不是要提早到哪里做一个报到，可不可以把整个的体验的游程可以介绍一下下？
0: 我们这个是一个比较短的行程，一般的民众他其实不习惯去海上，所以时间太长的话可能就有人很容易晕船，所以我们每一个航程它其实时间大概都是在40分钟到50分钟。

0: 大概40分钟到50分钟左右就可以又回来，就是一个让大家可以欣赏沿途的风光，可是在还没有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就已经又回到陆地上来。
1: 那这个是在早上10点到11点保育区，那下午的象鼻岩呢？
0: 象鼻岩一样啊，因为我们的集合地点

不是我们的船，而是整个望海巷的海湾，可以解释为生物的避难所，也可以是生物的伊甸园。方舟一号就是一个教育研究船啊，这是隶属于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的。那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研究典藏组的主任陈立淑博士亲自在空中来陪。

有名，象鼻不是塌掉了吗？大象它现在变成小象，当然也有人讲说，你如果从另外一边看的话，它就变成水豚君。象鼻岩那边它就很特殊的那种海蚀地形可以去看，不同于说我们从陆地上去看整个东北角的海蚀地形，下午的象鼻岩的话，我们就是从海的角度

哦，你上班时间你大概也是七点八点起来，可是海龟它很早，我最早看到海龟活动大概早上五点多的时候它就起来活动。还有另外一个呢，它很晚睡，那我们通常五六点就下班就回家了，可是海龟呢它可能五点六点，然后它觉得背痒痒的，然后它会跑到那个，我们有那个海绵嘛，海绵旁边，我们刚才不是讲说我们这个海湾有很多海扇吗，我们常常会看到海龟就会跑到海扇的地方，然后去戳，很像人家